0: 安全驾驶哦。
1: 新角度，
2: 新活力，
3: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3: 动听有我，
1: 乐享生活每一刻。
4: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八九七新闻早高峰。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我市携268款特色农产品亮相本届农博会。渤海镇哈里村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抓手，实行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依托中国食品名城金字招牌，我市提早谋划，全速推进展位搭建、展品梳理、展区布置全流程筹备工作，以完备筹备、丰富展品迎接农博会开幕。
1: 天，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就要开门迎客了，不少市民早就盼着来逛展囤货。目前咱们德惠展区已经准备就绪，37家本土企业带来200余款特色农品，德惠大米、渤海瓜菜、郭家葡萄、预制菜、纯粮白酒应有尽有，各类产品好物齐聚。想买地道农产的市民，德惠欢迎您。
0: 为高标准完成本次参展任务，我市道牌工期细化分工，统筹开展展位规划、展台搭建、展品筛选分装、展区氛围打造等特色筹备工作，严把搭建安全、展示效果、产品品质关口，确保展区特色突出、展品陈列有序。本次参展展品涵盖多个品类，涵盖粮油、休闲食品、纯粮白酒、饮用水饮品、预制菜、渤海瓜菜、郭家葡萄等共计268个品种。松江百顺、山河等稻米企业带来晶莹剔透的德惠小丁米、稻花香大米。达利、嘉龙休闲食品受众广泛，德祥良机、德大预制菜品类丰富，德惠大曲、小村外等本土酒厂带来醇厚纯粮白酒，吉山甘泉等多款山泉饮品清凉爽口，渤海新鲜瓜菜、国家精品葡萄将于今天新鲜直达展区。近年来，我市持续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名片，深耕德惠大米国家地理标志，做强德惠良机、渤海瓜菜、国家葡萄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区域企业产品三类品牌协同发展。本次农博会，我市将以丰富展品、特色展区为载体，对接各地客商，拓宽农产品产销渠道，持续提升本土农特产品市场知名度。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王鲁波：
2: 本次农博会，咱们德惠展区设计立足绿色农业、科技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集中展示德惠大米、渤海瓜菜、国界葡萄菜。

0: 坛的西红柿、边疆大樱桃等一箱一叶一存一品特色富民产业，擦亮中国食品名城金字招牌，全面展示黑土地现代农业成果，助力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
1: 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0: 走进布海镇哈里村，宽敞平坦的柏油路向远方延伸，错落有致的庭院被绿树鲜花簇拥，清新干净的乡村风貌令人心旷神怡。近年来，哈里村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抓手，摒弃一阵风式整治，实行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在哈里村，记者漫步乡间小路，道路两侧鲜花盛开，景色宜人。尽管天气炎热，但村民们爱护环境的热情丝毫不减，在烈日下清理杂草、规整庭院，保持村容整洁，已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村民
1: 种的还能多遮点那个太阳，还要不的那太晒的太疼了。早上5点，中午就10点，下午2点，晚上6点，往凉快上撵。
0: 哈里村党总支书记马春香：
2: 现在都形成常态化了，各家各户门口都有，都自己就清理了。个别的就是说的没有在这住的，就是有咱们那个志愿者就给清理了。今年反正雨季有点勤，有的多少有点草，老百姓嘛晴天了，自己门口自己就出来整。
0: 为彻底改善人居环境，哈里村立足村屯实际，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环境整治工作机制，坚持日常清扫与集中治理相结合，专人管护与群众自治相结合，做到问题日日清，环境时时净。村里细化环境卫生区域，实行分片包干、网格管理，常态化开展道路清扫、垃圾清运、杂草清除、庭院规整等整治工作，紧盯道路沿线、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等薄弱环节，不留卫生死角，不留管理盲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哈里村持续提档升级，累计修建柏油路 13.5 公里，铺设边沟排水10万余延长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20余盏，彻底解决了雨天泥泞、污水横流以及夜间出行安全隐患。同时，村里实施见缝插绿工程，栽种松树、果树、花灌木等绿化树木13万株，鲜花6万余株，构建起路相通、沟相连、绿城网、景相融的村庄格局，实现了从干净整洁向精致优美的提档升级。在此基础上，哈里村坚持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提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邻里帮扶等工作，带动全村群众共同参与村庄治理，同时积极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动清扫自家庭院，规整摆放杂物，维护门前环境，形成人人爱护环境、户户守护家园的良好新风尚。如今的哈里村，村容干净，环境优美，乡风文明，清新雅致已成为日常风景。人居环境的持续向好，将生态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让和美乡村的愿景在哈里村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

0: 岔路口镇黎明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立足资源深挖农业增效潜力，打破水稻育秧大棚一季利用三季空窗的传统模式，利用育秧空档种植豆角，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载体，持续拓宽村民致富渠道。岔路口镇黎明村村民多以种植水稻为主，每年五月份育秧期结束后，全村近170栋育秧大棚便进入空置期，土地棚体资源闲置浪费。为唤醒沉睡的农业资源，黎明村两委班子把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积极谋划育秧棚二次利用。黎明村党总支书记周新辉：
1: 这个土地浪费，是不是浪费资源？完了之后回去跟村部跟两委班子一研究，带领大伙种点那个蔬菜或者是瓜果梨桃。
0: 经过实地调研，多方比对作物品类，最终选择了管护简单、收益稳定的豆角作为大棚负重首选作物。黎明村村民刘丽：
2: 这碗豆角主要就是不打农药、不养化肥，就是除草这一块都是人工。去年书记带着我们是第一年种，是俺们书记都是在村上就是种子，换绳啥的全是他给带的。这两个棚收益能有3-4千块钱吧，不耽误秋收，什么都不耽误。这一茬又下来之后卖完了，我们正好秋收完粮也可以往这里放。
0: 村里同步健全产销保障机制，农户种植不愁销路。去年村里有12户农民参与种植，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吸引村民积极参与。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近日，胜利街道前进社区巾帼暖心空间正式启用，这是我市面向新兴领域妇女打造的专属服务阵地，旨在为他们提供常态化关爱与贴心保障。胜利街道前进社区在巾帼暖心空间举行了简短的启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空间的核心服务功能，并向参加仪式的新兴领域妇女代表发放了暖心包，包含防晒用品、碘伏、水杯等防暑降温以及应急物品，将实实在在的关爱送到他们手中。同时，考虑到新兴领域妇女群体暑期工作繁忙、子女监护时间减少的实际，现场还开展了专项普法宣传，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防诈骗、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等内容展开，并结合典型案例引导大家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切实守护子女平安度过暑假。美团外卖骑手杨欢
1: 在巾帼暖心空间听了普法课，懂得不少法律知识，知道遇到事儿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能跟一帮姐妹唠唠心里话，释放压力。有这么个阵地，姐妹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觉得有依靠。感谢妇联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爱。
0: 据了解，该空间是长春市巾帼暖心权益护航妇女维权关爱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德惠市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实施。巾帼暖心空间的启用，不仅为新兴领域妇女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爱保障，更为他们搭建了沟通交流、权益维护的温暖平台。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潘玲：
2: 在德惠市妇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打造了巾帼暖心空间。巾帼暖心空间是面向新兴领域妇女打造的专属维权服务阵地，将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权益维权、家庭关爱等服务，精准对接新兴领域妇女群体实际需求，持续传递妇联温暖与关怀。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杨卓报道。近日，一场捐资助学帮扶活动在胜利街道清华社区举行。巨人志愿者协会为12名家庭困难学生送去助学金，用爱心善举助力学子逐梦未来。捐资助学现场，志愿者为受助学生逐一发放助学金，并详细了解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刻苦读书、奋发向上，用知识改变命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据了解，巨人志愿者协会还将对这12名学生建立长期帮扶机制，资助他们完成学业，确保他们的求学之路不因经济困难而中断。受助学生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动力，自立自强，早日成才，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未来也要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德惠市巨人志愿者协会会长丁龙镇：
3: 今后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开展公益帮扶，汇聚爱心，传递社会温暖。
0: 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近最亲，
4: 所以最亲。
6: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9: 有我陪着你，你还怕什么？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11: 路上的行人，
6: 路上的广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11: 德惠交广之声，
6: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11: 同路同行。
1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3: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未来72小时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
12: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传统冷知识，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能用篮子装，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装不了，所以只说买东西不

0: 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接下来是一组资讯。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截止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连通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13号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化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洁瑜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北方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日偏食。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多，一定要提高警惕，刷单返利、点赞赚钱全是陷阱，初期小额返现只为引你大额投入，冒充客服理赔、公检法办案、熟人借钱等都是高发骗局。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验证码密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凡是要求屏幕共享、紧急转账的，

0: 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间8:3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未来48小时德惠域内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同时呢，在未来48小时之内，我们德惠域内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当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8，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真快啊，一晃礼拜五了，一晃秋分了，立秋了，立秋了。所以说这个昨天的时候看了一下日历，农历都七月初一了，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但这一上半年的时候，这入夏了还没热，正夏进伏天的时候热得不得了，但是一立秋了之后刷就凉下来了，这是跟谁俩的呢？你说这天气啊，哎呀，这咱们德惠真的是大德惠，绝对是风水宝地啊，绝对是每跟着节气走的啊，只要到每个节气的时候对应的天气立马就给你感应得到了。所以说啊，咱东北有句土话说的非常好，远走海角天边不离德惠农安呢、大德惠绝对是风水宝地。来吧，这个昨天晚上那个留了一个小作业啊，今天周五了，这一周中奖的朋友你们都听好了，周五了，明天礼拜六了，该领奖了啊，非得我吵吵把火的是不是、那个周五了啊，这个今天马上要迎来两天的喘口气的时间了啊，所以说在周五的时候当然留这个作业也非常非常的 nice 啊，简单 so easy 啊，我一个英语考18分的人竟然在节目里跟人飙英语，哎呀。

我这塑料鲸鱼，我也怎么敢拿出手的？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个儿。该说不说啊，这个昨天晚上留这小作业挺简单的啊，这个上面是一碗汤，你说这汤你里面炖那么多菜干啥呀？红的、绿的、白的啊，五颜六色的。下面呢，这碗汤换地方了，搁一个马车上，前面马拉着这车往前走呢。为啥说得走呢？我看那马蹄子那动作，那就是马往前走呢。马拉着一碗汤，猜一道美小吃。哎，马拉汤，马车汤，烫马车，烫车马。我感觉我还是第一个靠谱点啊。所以说，问一下好朋友们，这是哪一道小吃？这对于吃货来说，这是吃的，你跟我，那不张嘴就来吗？那多简单呐！你想，谁家汤里面放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啊？就是，你就满大街找这种小吃，他家那个绝对不是卖的是汤，也不是卖的马，也不是卖的拉，也不是卖的汤。那你想他卖的是啥？哎呀，来吧，看好我们的留言吧，谁能踩中幸运楼层六楼，六楼呢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这里边有售的啊！你现在家里面想吃点好大米的，你上那拉去就完了。什么五十斤、一百斤的，你拉就完了呗。看一下好朋友留言吧，这个新楼层不太高，六楼啊。你看这楼层你就知道，今天依旧是老方自己在给单打独斗，是不是啊？下周还有一周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我再单打独斗啊。下周大圆就回归了，来看一下好朋友们吧，看一下那个好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一下那个谁能踩中幸运楼层六楼啊？来，首先看一下一楼心灵的宁静，他说麻辣烫，对呗，那么。麻辣汤那不就是麻辣烫吗？这是个谐音梗啊，小图画也跟你玩谐音梗。二楼岁月静好也说了麻辣烫。三楼刘春生说了麻辣烫，四楼松哥说了麻辣烫。哎，我再换这边看一下子，我们的五楼胡家庄说了麻辣烫啊。六楼产生了啊，看看我们六楼的楼层对不对，楼层对了啊，看看答案对不对，答案对的话大米必须送就完了啊。六楼，我恭喜我们的汪洋浩博踩中幸运楼层六楼，你将获得答案对的话米砖一块啊，答案是麻辣烫，对吧？那按对处理啊，不对我也按对给你处理了，你就麻辣烫了，今天答案就以你答案为标准了啊，就整麻辣烫了。那恭喜万浩博踩中幸运楼层六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领取时间周六全天，随时都可以去领取。领取地点呢是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到那里面去领取就可以啊。我要吃大米，说了麻辣烫啊！仙人球也给我们的答案是麻辣烫。无忧无虑的白云给我们答案是麻辣烫，有道答案是麻辣烫。一答答案不太一样，说淮南马肉汤，淮南是牛肉汤，啥时候改成马肉了？而且你就全国各地你也找不着马肉汤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敢吃马，多大的胆儿啊。大王叫来君山说了麻辣烫啊，风清玉海也说了麻辣烫，东风给我们的答案是麻辣烫，一蓑烟雨给我们的答案也是麻辣烫，叮当答案麻辣烫，李鹏啊答案麻辣烫，红霞答案也是麻辣烫。后面你们这都抄的作业了，就不

就别气人了啊，你们抄作业就不算了啊。恭喜恭喜汪洋浩博彩中谢楼层六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在咱大德惠啊，你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咱大德惠人是不是啊，哪个饭店你所周知的，不论是饭店也好，就还是小吃部也好，就是做餐饮的能开过十年以上的餐饮店是谁讲，咱就给德惠这些老店做个免费做个广告啊。今天反正我们领导听不听节目，不到就听了，我也放肆了，大不了明天你开除我呗，估计领导也不能那么不忍心，是吧？宣传咱大德惠的时候，必须从这个衣食住行让咱开始。我就认为这吃这块最主要，民以食为天嘛，咱得先宣传一下咱当地的美食。我就问一下咱们听众好朋友们，你知道的开过十年以上的啊，现在还开着的餐饮呢，不论是它是小吃部啊，还是这大馆子啊，开过十年以上的这些馆子，都谁讲？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咱免费给我们这些老店打个广告啊，免费打的啊。幸运楼层变动太高了，一个是七楼，一个是十一楼，这挑战一下我个人的极限。对于一个被搭档拐的数学不太好的一个男生来说，这查到十一楼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就是问一下子咱好朋友们，就是其实我就知道好多，你就是德惠说开过十年以上的这个老店，餐饮方面的老店，你比如说啊，这个不是特意的啊，我没收过任何商家的这个费用啊，就是想宣传一下咱德惠这些吃得好的这些老店啊。火锅店咱先说火锅店啊，火锅店咱比较老的，你看那个鸿门楼，嗯，瑞福祥，这都开过十年以上了吧。这俩了，你就一说这吃火锅的话，你是除了川庆啊，川庆也开过十年以上了吧，是不是啊？就这些老，你要想吃火锅的话，就这几个老店啊。好像还有一些店啊，就是我知道我记不太清名字的，在咱们六道街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就是口府居啊，口府居也开十了年了，是不是啊？就是所以说这一说火锅店，说这几家老店在他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是不是啊？有的肉好啊，有的调料好啊，有的那个汤好啊，有的整体味道好，哎，就是有的价格很亲民，就各有各的特色。所以说呢，就是这些老店拿得出来的时候，你周围起码咱们来人去写的话，你说招待点外地人，咱知道拿出啥特色菜来，上哪个馆子，咱去招待哪样的朋友，是不是啊？还有炒菜我知道的啊，炒菜我知道的，咱四道街啊，四道街有个庄园香，他们家老菜馆，他们家已经开了有十多正经十多年了，接近二十年的一个老菜馆了啊，他家里面有几道特色菜，每年的时候这个扒猪脸啊，炸签子啊，这都是好多菜馆里面已经吃不到的了，传统老菜啊，在他们家里面就有啊。庄园香啊，还有老船长也开十多年了吧，是不是？老船长以海鲜为主，但炒菜也做得特别不错。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十年以上的一些老菜馆，咱再说烧烤吧，我吃炒菜吃得少。这个你看，这个咱说烧烤里面我知道好几家啊，你什么杨明啊、杨丽呀、大雁呐，还有这个好多烧烤店，他们都做得都非常好。啊，就每次去这些烧烤店里面，总是人满为患的这种，而且人家开的年头也都不少了啊。我最近跟过其中一个店老板一聊天，我说你店开多少年了？他说开30多年了，不止一个十年了，都开呀3个十年，还过头了都啊。所以说呢，在德惠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老店，一些小店啊，就是甚至是小馆子。今天早上我吃那早餐里边，他家那个馆子就是天赐啊，他家也开了大概有30多年了吧。所以说，就是人哪个馆子能开下来，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秘籍秘方，是不是啊？有他自己的特色的东西。各家都不一样。那我们在外地来朋友的时候，我们早餐领他上谁家吃去？你说那个四季馄饨啊，还有包括那个天赐啊，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好几个牛肉面，我都开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是吧？还有那个你像正餐吃炒菜，咱吃上谁家，嗯，你吃点老的传统菜能上谁家，我吃点特色的上谁家，是不是？火锅我上谁家。

0: 而且好多大的这馆子现在都换成独立门脸的，都是从当年的春雅胡同里面一家一家哎排着出来的，是吧？都开的，有些老店还在当年的位置，有些老店换地方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能开过宰当大德会来说，找一些你知道的开过十年以上的馆子都谁家，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是七楼和十一楼，彩中七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十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吧。首先说我们这个彩中七楼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的好朋友啊，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绝对颗粒晶莹啊，晶莹饱满的，而且的时候煮出饭来香气软糯啊，冷饭不弹牙。黑土地掺好米，所以说在我们德惠的时候，您一定吃东北的我们的北凉米业的大米。哎，你要外地送个礼呀、串个门什么的，外地亲戚朋友好友会点大米的话，那绝对你会点北凉米业的米，你送吧，一送一个不吱声，是吧？绝对让你不带丢面子的啊！现在的时候，在我们德惠市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那里边有销售的啊。再来说彩中我们十一楼的好朋友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这个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水龄都一万多年了，就咕嘟咕嘟冒一万多年了啊，里边含有矾啊、锂啊、硒啊、铯啊等二十余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而且就堪称为水中的小贵族。这个水你绝对是滋养身心的，因为人身体里面70%都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呢，你要喝就喝点对咱们身体有益的水，绝对要喝点好水。几十万买个车你都知道给他加个好油，咱自己这身体统计下来都上千万的价值了，你不给自己加点好油。大家销售店的位置呢，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 来吧，进一小段广告啊，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德惠交广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明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

0: 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胺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5: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未来48小时呢，德惠域内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气温逐渐转凉，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多备件衣服啊，小心感冒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哎，紧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你知道的，在咱德惠地域啊，咱德惠县城里边开了得有10年以上的这些餐饮啊，一定是餐饮馆子啊。别馆子你就别说了，如果你说别馆子，就是别个店的话，你就是你答对了，我也不能算你对。咱说好了，今天咱说的是吃，民以食为天，咱们奔吃的使劲啊。就10年以上的这个餐饮馆子都有谁家？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呢是2个，一个是7楼，一个是11楼。踩中7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1块；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给2个金主爸爸做个广告啊！首先说踩中我们7楼的北凉米业，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销售的。反正我们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这个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就是人家咕嘟咕嘟咕嘟冒了10000多年了，这水龄已经有10000多年了，里边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啊等21种微量元素。同时呢，这个里边的是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人身体里面70%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呢，这个咱给自己加油加水的时候，一定加点好东西，是吧？我们日月泉矿泉水绝对是堪称水中小贵族，而且咱价格很亲民啊。比那个最近的时候，他家有一波羊毛，咱们一定要去薅一下。他进了1000多箱的那个水，是因为有个标识印错了，有个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水打特价处理。最近的时候，那比咱买那个拧不开盖儿，或者是拧不了盖的那种软皮矿泉水要强的好多多好多啊！高端的水，亲民的价格，所以说那咱为啥不喝点好水呢？是吧？咱家销售店的位置呢，在西6道街市肉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咱说好了，是咱说餐饮啊，咱说餐饮，说吃的，哎，就是咱大德惠这块，你吃的这个能超过10年以上的这些老店都有哪些啊？或者能开过10年以上的这些老店，你我相信的啊，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独门经营的秘籍，是吧？食材好，包括味道好，而且的时候服务也肯定也不错，是吧？有人问我大圆是不是丢了，没丢，就是玩水去了。大圆玩水，那你可想而知啊。当年曾经有一个笑话，我给你们大伙扒个瓜，办公室里边扒瓜是最有意思的啊，我最爱的一件事也就是扒瓜，是不是啊？这到办公室里来，每天支持你上班的尽头是什么？就是到天办公室里面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八卦新闻。你看你领导跟分配点啥活，你感觉你犯困，但你一说，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哎，当时眼睛都冒光，我跟你说啊，不论男女老少，同样如此，只要办公室里坐的人，没有不八卦的。大圆曾经有一次跟我们台里面几个女生一起上咱们铁南，当年的时候铁南还有一个御景花城，那有一个温泉，是游泳馆呢，上那儿去玩水去了。那水大概在到多深个位置呢？到腰这个位置，咱说到脚脖子有点凶人了，就腰这么深个水的位置啊。结果去了3人，2人溺水了。哎呀，跟里面这顿扑腾，你晚上没人能救，那么浅个水，谁能行呢？他们还能淹着呢。回来我就问，我说那个在那儿游的咋样？告诉我一句话，游的咋样不知道，他那水真不好喝。让你去游泳，你花的是门票钱，是游泳钱，不是上那儿去喝水的钱。哎呀，竟然溺水了！所以说呢，大圆对水这块的时候，你看，就是人越不强项是啥，越想去挑战啥。最近据说上云贵川那边去玩水去了，胆儿真大。 反正是丢不丢不知道，这周是回不来，下周可能也能够也够呛啊，大下周你就该回来了啊。他回来我也申请休两天啊。这就是单位是八卦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办公室里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在以前的办公室，不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啊，绝对听好了，不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啊。就这些女生扎堆的地方，就是八卦聚集的地方啊。那个办公室里面三个女生上班，给他们家这儿唠嗑啊。甲就说了啊，就咱们别说谁名了，就甲就说了啊，哎呦，昨晚上是这两天是真立秋了啊，昨晚上一摸我老公身上屁股都冰凉的。那乙就说了，我还真没注意这个事儿呢，我今晚回试试去。第二天这乙对甲就说了，哎，你说真的，昨晚上摸了我老公的屁股也是凉的。第三天上班，丙满脸淤伤，那家伙的这打得跟熊猫眼似的，眼里饱含着泪水说，我再也不信你们俩的了，我昨晚摸我老公的屁股没忍住说了一句，哎，奇怪了，别人的老公屁股都是凉的，你这咋是热乎的呢？结果那你老公还能不揍你？我也得揍你啊。好多人旅游都想去三亚，我去年的时候我也想去三亚，后来在买机票的时候啊，我就退了。为啥呢？我就到那个售票航空售票处，我买，我说我去三亚的机票，那个卖票那小姐就问我，哎，这位先生，你光腚去的吗？我说不是，我怎么能光腚呢？我那边那么热，我咋得穿大裤衩的呀？这两天立秋了，天也越来越凉了，但是这个好多女生这个裙子啊，就是夏天都没舍得穿的那么短的裙子，这两天都倒饬上了。昨天是单位啊，那个女同事穿那个超短的迷你裙上班来了，当时我问她，我说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怕走光啊？女同事说不怕呀，我穿打底裤了，说着一边说一边把这裤子还撩起来，哎呀妈呀，今天忘穿了。前两天和一个上海朋友啊一起吃晚饭，那个上海人都知道他们爱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碎八碎的东西，我找个海鲜馆子吧，他点了一份螺啊，就那个小螺就是小，那天可能是海边也不是那个他那个没打上来太大的，就是那个小的锥子形那个像瓜子螺似的那个东西啊，他人家嘬了一口，哎，这个是公的，然后夹起来一嘬一口，哎，这个也是公的。当时我心想，上海人这太牛了啊！人家吃个田螺，就是吃个螺，人家都能分出公母呢。我也跟着尝两口吧，尝尝我才知道，原来他说那个田螺是空的，不是公的。现在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好管了，真的，现在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这有的时候甚至跟家长顶嘴，这都是常见事儿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别人家咋样，反正我们家孩子现在开始学会跟他妈顶嘴了，不敢跟我顶嘴，跟我顶嘴的结果就是脱鞋底子，跟他妈顶嘴。那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注意啊，你将来我跟你说，你娶媳妇儿的，我也气你媳妇儿，你高兴啊？当时孩子跟我说，爸，我敢亲你媳妇儿，你敢亲我媳妇儿吗？我不敢。好多人问我，老方，你那个头发怎么秃的呢？我说我其实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我们宿舍里边就是那都知道一个班一个班在一起住嘛，就一个人有洗发水，完了就老被我们大伙轮班用，哎，他抓不着我们是谁用的。最后这货忍无可忍的时候，买了一瓶啥脱毛膏，放进那洗发水那空瓶里面，没过几天，我们这个一个班级宿舍里边除了他以外都变成秃子了。 现在的银行服务态度是越来越好了，前几年不行，前几年我去那个银行的时候，你说换点零钱啊，或者把零钱换成整的，不给你换，特别讨厌。就现在的时候，你换零钱的也不给你换，是吧？你得找人，你说给我换点零钱，哎，能给你换一点。那年我就记得前两年的时候，上银行我去换钱去，我拿了就8张100的，我想换8张100的。我不拿800想换张这个8张100的，营业员就不给我换。我说你不换也行，那你这么的吧，实在没招，你给我存上吧。营业员点了半天给我存上了800啊，才刚存完之后，你看先生你还有什么业务要办吗？ 我说你再给我取出来800。他顿时就无语了，哎呀，你换不给我换，我存上再取出来行不行？哎，那说远亲不如近邻，跟邻居处的关系一定得整处好了，是吧？前两天我跟邻居我说，那个哎，把你家那电瓶车你给我借我一下，我骑出大门，就不远，我说我去点办点事儿去，结果骑半道没电了，我推回来的，累够呛啊，整一脑袋汗。前两天天还热，我回问邻，我说你车没电，你咋不跟我说声呢？他说你说我要说电瓶没电了，你能相信吗？你得说我小气。哎，你真的真就这样似的，你说你就咱你要真要说不借，心里还得寻思你这太抠了，借个车你不借我。我说下回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再跟我整虚的，我给你急眼呐。这个人是有这个一定年龄，有一定的认知啊。那两天的时候，那个奥运会啊，去年吧，是哪年奥运会？人家老太太啊，看完奥运会百米赛跑之后呢，啊，吓够呛。哎呀妈，真吓人！好几个发霉的跪成一排，一个拿枪的要枪毙他们，没瞄准就开枪了。哎呀妈，那娃儿们吓得这个跑啊，那绳子都拦不住啊。这就是年龄的代沟，你控制不了。前两天下馆子喝多了，结果一翻兜里面，哎，没带钱包，再看手机，哎，手机也没电了，咋整？这玩意儿，这咋整？你赶紧充会儿电吧，充会儿电，看里面还没有多少钱，肯定不够买单的了，赶紧给同学打电话，那个送钱来吧。那个你帮个忙，这人都有就马高凳短的时候，咋整？不大一会儿，一戴口罩穿白大褂的，开救护车来了，把我眼皮翻翻，说完食物中毒。当时老板都吓坏了，赶紧从口袋里面塞了1000多块钱，那你们先上医院看看吧。哎呀，有个当大夫的同学真好。这坐飞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坐旁边坐一个第一次坐飞机的人。我就是我那次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美女，当时咱还想跟美女搭讪一下，没想到半道美女先跟我搭讪了。哥，你也是去广州吗？当时我就纳闷，我同一个飞机，你到广州，难道我能半道跳下吃鸡去啊？后来跟我说，我的第一次坐飞机。其实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还是咱们地面上的汽车，是不是？这个汽车这块咱基本上咱现在家家都是，不能说一家两三辆，但是一家最起码能保证一辆汽车以上了，是不是？而且那驾照不能说是这个成年人都有，但差不多了，是吧？我小姨子前两天刚考驾照，非拉我跟他上路跟他陪练去，要不会人练计时贵呀。完了，刚上道就碰着一排婚车，小姨子那车技，那你想刚从驾校出来，那能好哪儿去？始终也超不过去，就一直在这婚车后边跟着，开了半拉德会了，那个伴郎从前面车上就下来了，完了把我们这车截停了，给我们小姨子塞一个红包，那个跟我小姨子说，老妹儿啊，兄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多包涵一下啊，今天他结婚了，你就把他忘了吧啊，求求你，你别再跟着了啊。这伴郎真会来事儿。 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所知道的在咱们大德惠这块开过十年以上的餐饮店有哪些啊？十年以上的餐饮店有哪些？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七楼、十一楼，彩中七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十一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就几条啊。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回来，快乐民生9:23，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哈，你所知道的在咱们大德惠这块开过10年以上的餐饮的馆子有谁家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7楼、11楼，彩中7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7楼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1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霍家庄，霍家庄就说了东方饺城，哎，东方饺城真开了10多年了啊！虽然我吃的他家次数很少，但我觉得他家早餐做的非常 nice。二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川庆火锅，对，川庆家也开了正经有10多年了啊。3楼水墨清音说了稻花香，啊，稻花香就是我知道他家应该在11道街吧，就是路北侧、路西侧应该算是啊。他家那个菜做的也非常的不错啊。这是3楼是吧，再来看一下4楼，4楼我要吃大米说了啊，眼镜烧烤，嗯，眼镜家那2碗面真牛啊，就是他家里面的那个冷面牛肉面啊，太好吃了，我外地好多朋友特地开车来吃他家的牛肉面啊。5楼三哥说了啊，这个眼镜烧烤便宜坊啊，的确是眼镜烧烤便宜坊，这两家这都是老店了啊，哎，特别便宜坊也开10多年了是吧，他家里面的菜量大，价格还不高啊。六楼喜鹊说了啊，那个二胖手擀面我好像这两年没去吃过，前几年去吃过，这个最近新开的面馆太多了啊，但二胖手擀面家那个都说嘛，他那面擀的特别好啊。7楼啊，恭喜7楼小杰，彩虹线楼层7楼，小杰

0: 你这是新朋友是吧？那一样那个依然送你北凉米的米砖一块，一会儿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之后领奖地点呢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尚客隆超市里面啊。那个小杰说在明珠胡同里边的小吃部。哦，你说那家我知道，他家没牌子，现在还是门口挂个就是一小吃部，以前连牌子都没有，现在挂个小吃部，那个是明珠胡同里边那个啊。他家的确那东西做的好吃，我有的时候这个外地来朋友咱们吃苍蝇馆的时候，我就上他家就吃这个东西去，什么油脂了有土豆丝儿，油脂了白菜啊，他家带鱼，他家做的都特别好吃啊。的确是他那个馆子就是的确啊非常好，但是环境和卫生这块的时候呢就是稍稍的差了一点点，但是的确不错，味道真的好啊。八楼陈晨，陈晨说了川渝面馆极地华府的那个啊，他家好吃。九楼 VIP 免费说了川庆好像能有个十年了吧，他家好几个店呢啊，的确川庆家好几个店呢啊。十一楼，恭喜我们的第二个幸运楼层出现了，我们的十一楼小鸡炖蘑菇说了眼睛烧烤便宜房啊，恭喜小鸡炖蘑菇啊，你踩中了另外一个幸运楼层十一楼，你将获得的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领取地点呢是在六道街十六园左侧，领取时间是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领去啊。一达说了二胖老孙家小吃部油脂了有名啊，这就到街川庆对面。第三个是一达说我开了将近20年了。你那是广告店，你也不是餐饮。你做餐饮我都不定敢去吃，你说你自己都瘦得跟刀楞似的。这好吃的人都得像胖的像跟我似的。一朵两朵说了大明麻辣烫在哪块，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德惠这个好多地方我都吃过，但是你说这大明麻辣烫我真没吃过啊。它在什么位置，你告诉我一下呗，哪天我去尝尝去。百姓生活110说了啊，二中央街清真汤菜都有好多年了啊。哎，二中间那是有个清真馆的，对他们家里边的时候，那个我在他家吃过，也吃过好多次。清真烧麦馆吧，应该是。大王叫我来巡山说了，那个烧烤铁锅炖，就比如延庆烧烤，他家，完问我一下子，方哥大远是不是丢了？大远找白海豚玩去了啊？你盼着点好，你万一白海豚玩急眼了咋整？天道酬勤说了延庆烧烤高敏饭包酸菜汤多味饼中原饭店太多了。也问我一句，那个天道酬勤也说了大圆被白海豚卷哪儿去了，去缅甸了吧？咋的你也不盼他点好呢？仙人球说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就不信你敢得回，你不总吃你还不总溜的吗？大王叫来巡山了，大明麻辣烫在九道街子龙旁边啊。那好嘞，这两天我去尝尝去。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彩中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汪洋、浩博还有李小杰，你们俩呢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啊。领取的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取，地点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啊，十一到彩中十一楼的小鸡炖蘑菇，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点是我们的六道街市园左侧，领取时间同样是周六的全天都可以去哦。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叨的全部内容。周一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拜拜。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3: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白天气温最高27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3: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和平路啊与东风路之间3道街，也就是大市场附近，出现了暂时的拥堵情况，那么从这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呢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呢暂时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4: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5: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 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

0: 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在华语摇滚乐坛呢，有一位独一无二的诗人歌手，他的歌声呢，从年少的迷茫呐喊慢慢沉淀为中年的通透温柔，治愈了无数奔跑在路上的普通人，他就是许巍。不同于热烈躁动的摇滚，许巍的音乐藏着山河、自由、救赎与释怀，他用半身起落写尽人生，从低谷挣扎到生活和解，每一首旋律呢都是真实的人生独白。今天呢，我们将走进许巍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金曲，解锁歌声背后的岁月故事与人生的深意。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许巍的《那一年》。这首歌呢，是刻满了许巍人生至暗时刻的救赎之作，也是无数人心中最纯粹的摇滚初心之歌。这首歌曲诞生于1999年，是许巍人生最困顿的低谷期。早年凭借音乐才华出道的他，首张专辑呢反响平平，惨遭唱片公司解约啊，事业呢彻底的停滞了。彼时的他深陷重度抑郁，经济窘迫，无人理解，独自蜗居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里，靠着朋友救济和接济勉强度日，在迷茫焦虑与自我怀疑中呢苦苦挣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这首《那一年》。这首歌不仅是他对自己失意青春的回望，更是写给所有追梦人的独白，也告诉了我们，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理想呢常常会被现实击碎，即便呢身处幽暗的低谷，也即便前途迷茫，或者呢说你现在有任何的焦虑，始终是坚持着坚持下去的底气。许巍沙哑沧桑的唱腔唱尽了绝境中的挣扎，也藏着绝不妥协的倔强，让每一个历经挫折未曾放弃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与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也是来自许巍的《蓝莲花》。走过低谷的挣扎，这个家喻户晓的蓝莲花是许巍与自我和解、向自由奔赴的封神之作，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精神信仰之歌。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普通的励志歌曲，实则呢背后藏着厚重的敬意与深刻的人生顿悟。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源自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许巍研读史料与佛学的典籍时，被玄奘孤身穿越荒漠，不畏艰险，坚守本心，求经真经的执着而深深震撼，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作品。这也是告诉了我们，人生最大的自由呢，是内心的通透与坚定。生活的流言、前行路的坎坷、世俗的枷锁，都无法困住一颗向阳向上、坚守本心的心。历尽风雨，依旧纯粹，这便是蓝莲花最动人的人生寓意。

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响，就自带着画面感。曾经的你是所有的人青春回忆录，藏着许巍滚烫的少年意气与岁月的释怀。歌曲收录在2004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专辑，创作于许巍走出人生低谷、心境彻底蜕变的阶段。褪去了年少的偏激与迷茫，熬过人生最苦的时光后，他回望了自己追梦之路，写下了这首致敬青春、致敬热爱的作品。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北京啊，尤其是在后海啊，也就南锣鼓巷那块，后海那块有很多的民谣小酒吧啊，从那儿走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唱许巍的这首歌曲。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一句开篇就道尽了每个人年少时的赤诚与轻狂。而且年少的我们呢，心怀山海，无畏无惧的对世界呢满怀了憧憬，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一腔热血奔赴热爱。而且这首歌的后半段啊，如今你四海为家这块非常的有感触，更是与过往和解，告诉了我们年少的轻狂不是幼稚，而是最珍贵的赤诚

听过热烈的青春，我们慢下来聆听这首致用通透的《漫步》，这也是许巍音乐风格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彻底告别了早年的灰暗挣扎，满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温柔。2000年前后呢，走出抑郁阴霾的许巍不再执着于执念与不甘，开始静心沉淀自我。那么这首歌曲啊，没有激昂的旋律，也没有浓烈的情趣，只有温柔舒缓的节奏。许巍清澈温柔的歌声像晚风拂面，治愈了所有焦虑不安，也教会了每一个奔波的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漫步，不必追赶，也不必慌张，慢慢来，一切皆有回甘。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他的歌声呢，许巍的歌声告诉了我们啊，人生的起落皆是常态，历经风雨终会温柔从容，看过世事纷繁啊，依旧热爱生活。也愿我们大家都如同许巍的歌声一般，心怀山海，坚守本心，释怀遗憾，拥抱当下。好了，今天的音乐呢到此结束啦。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旅行》。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1: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贵市最高气温零上27度，最低气温零上16度，天气多云，东北风23级。今天天气啊，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出门呢也要注意好防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可以放心上线，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

0: 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0000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0000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前面朋友们，上午10点锁定都会交往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今天啊，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两款新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国民神车品牌呀、比亚迪。比亚迪的王朝系列呢，比亚迪秦 MAX 上市了， B 级车，超大杯，专供年轻人，99900元起啊。8月13号呢，比亚迪的秦 MAX 啊，正式的推出了上市。推出了 EV 和 DMI 双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是99000元到14.39万元。新车呀，以 B 级轿车的车身尺寸和空间表现为基础，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D-LEC AI 智能座舱等配置，并且在动力补能、智能化和在驾控等方面呢，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拓展了秦家族年轻化的产品布局。从这个产品定位来看呢，秦 MAX 啊，瞄准的是都市青年、务实家庭和科技的长线组，主打大尺寸、大空间、大动力，以及色彩、闪充、智行、智舱和驾控五方面的差异化体验。新车车长宽呢，长宽高分别为4866、1800、1495毫米，轴距达到了2820毫米，达到了 B 级轿车的尺寸。因为以前大家可能对于秦的一个概念是怎么，咱们打网约车觉得它空间很小，但是啊，现在的秦 MAX 它的尺寸呢，完完全全达到了一个 B 级轿车的一个车身尺寸的标准，在空间和舒适性等方面呢，也进一步强化了家用属性。EV车型呢，拥有27处的储物空间，配备了115升的一个前备箱和523升的后备箱。DMI 车型呢，后备箱容积达到了557升，车内匹配了这个云感的舒压座椅，主副驾驶呢均支持10点式的按摩、通风和加热功能，为日常通勤和长途出行呢提供了更丰富的一个舒适性的配置。那么在动力方面呢，秦 MAX 搭载了240千瓦的大功率电机，0-100加速时间呢仅为5.9秒。对于强调驾驶体验的年轻消费者而言呢，新车在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更强的动力输出，感受到我们这个驾驶的乐趣。来到了重点， 补能效率啊是秦 MAX EV 的一大产品亮点。新车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纯电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630公里。在常温环境下，车辆可以在5分钟内把电量从10%充到70%，9分钟可以从10%充到97%。即使是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里，充电时间呢也仅增加3分钟。围绕消费者对于高频快充可能影响电池寿命的担忧啊，比亚迪方面表示，第二代刀片电池经过了500次闪充循环后，边闪充边针刺等测试。与此同时呢，比亚迪还在闪充站继续的扩大布局。截止目前呢，全国累计建成了7018座闪充站，覆盖了325座城市，进一步提升了闪充技术的使用便利性。智能化呢，也是 MAX 重点强化的产品能力。新车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激光版。天神之眼呢，5.0在全 B 环端到端的基础上啊，新增强化了学习能力，可以覆盖城市拥堵、窄路通行和复杂泊车等场景。比亚迪方面还表示呢，在智能泊车兜底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智能座舱方面呢，秦 MAX 搭载了比亚迪 AI 超级智能体的滴滴虾，为 D-Like AI 的智能座舱提供了交互能力。除响应基础指令外呢，该系统还能理解口语化、碎片化表达，并且支持影视、音乐模糊搜索。在智能交互和娱乐体验方面呢，进一步贴近了年轻用户的使用习惯。在底盘和安全配置等方面呢，秦 MAX 采用了前双球头的一个麦弗逊、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配备了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和 TBC 高速爆胎稳定形式，兼顾呢灵活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个纯电版本以外呀，秦 MAX 的 DMI 同步上市，进一步覆盖了对长续航和低用车成本有需求的用户。官方资料显示呢，秦 MAX DMI 的版本拥有320公里的纯电续航，2370公里的综合续航 ，NEDC 也就是在我们馈电油耗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达到2.59升，在纯电通勤和长途出行之间，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择。不得不说呀，家人们，99,900啊，你就能把这个台车开回家了。你无论是纯电还是这个，油电混耗，对吧？2.59升100公里馈电油耗，就是你电池没电了，2.59升的油耗，你就是现在电车咱在外面充电，就是在古电的情况下，我现在充电得8.8毛一度电，我充满了，其实如果开高速干嘛的情况下，其实也够到3毛多一公里，2毛多吧。那你说你加油，没有电的情况下，光加油2.59升的油耗。虽然说这个比较吧有点不太贴切，但是也跟充电差不多了，2.59升你折合100公里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如果咱不考虑这个品牌溢价这个方面哈，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家庭用车的不二之选。你就是电车它这个贬值率现在也非常的这个可怕，对不对？一年赔5万，一年6折，2年10万的，那你说你都10万块钱买的，再赔能赔多少钱？你开个5年他还不得卖个几万块钱，对不对？我觉得我非常推荐买这车，油钱都省回来了。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美。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客服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下面给大家介绍另一款新车啊，就是阿维塔、宁德时代、长安，还有这个鸿蒙，三家生的亲儿子，嫡长子啊的威力。阿维塔的07L 呢，它的代言人呢是我们的这个张凌赫，不得不说啊，真的很会选我们代言人。阿维塔07L 呢也是正式的上市了，华为乾坤智驾加魔毯空间加身，219,900的一个起步售价，大五座 SUV 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走量。如果用四个词儿总结阿维塔07，那么就是豪华、原创、智能、小众。而全新上市的阿维塔07L。则带来了品牌的一次关键的转变，从小众走向大众。相比较于07的年轻个性，07L 呢更注重家用属性，凭借大五座布局更好地适配了家庭用户的需求。新车上市后呢，与07形成了个性将家用的一个双车矩阵，补齐了品牌在主流家用市场的空白，并承担起品牌走量的一个核心重任。新车呢共推出三款配置，相比较于预售价呢，上市的一个入手门槛直接下探到了30,000元，主要得益于新增加的这个入门的版本。纯电版呢售价是22,900元，Max 加纯电版是24,990元， Ultra 三电机纯电机版是279,900，叠加10,000元的限时优惠后呢，实际是每个版本再优惠10,000元，为219,900到269,900。除此之外呢，新车还同步推出了价值61,000元的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那么这款承担着品牌从高端小众走向主流家用市场的一个关键车型啊，产品力究竟如何？它又能否在竞争激烈的纯电家用 SUV 市场中站稳脚跟？这次啊，我们给大家找寻一下答案。首先啊，是外观尺寸，仍是一眼阿维塔，但是啊，空间大幅升级。

CL 的外观呢，延续了家族一贯的未来科技风格，宽体低趴的车身比例奠定了运动基调。实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饱满圆润，又不丝毫的不显笨重，有种柔中带锐的视角张力，不锋利但足够有攻击性。另外呢，在外观颜色上，新车提供了月银、墨白、墨黑、岩灰、星紫五种配色供用户选择。尺寸方面呢，阿维塔零的07L 相比较07提升非常明显，车身增加了85毫米，来到了4910，轴距增加了50毫米，来到了2990。所以说座舱的空间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也是新车最大的一个卖点之一呢。在造型上呢，07L 的前脸设计基本延续了阿维塔07的设计，蝶翼式的前脸搭配双 C 星铝日行灯与可发光的车标，营造出强烈的未来科技感。再搭配简约的主动开闭式的一个进气格栅，前脸的辨识度极高，对比当下同质化严重的车型呢，这张脸完全属于大老远就能认出来的存在。车身侧面呢，设计则更有家用属性，宽体车身，外扩轮拱与流体曲面，让侧面呢显得更加稳重耐看。配合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子外后视镜和21英寸轮毂，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感。车顶呢还配备了行李架，实用层啊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小细节，B 柱上呢镶嵌了华为乾坤专属标识，进一步凸显了它高阶智驾的一个身份属性。尾部呢是新车这次变化最大的地方，它放弃了阿维塔07的一个分体式尾灯，换装了全新的一体式贯穿尾灯，视觉上有效拉伸了我们车身的宽度，辨识度极高，再搭配简约干净的下包围，整体看上去啊十分清爽。最近车内呢，可以说内饰空间五屏联动加上鸿蒙座舱，把家呀真的就是搬进了车里。未来怀拥座舱的设计理念，整体呈现出科技家居的豪华氛围。车内啊，触手可及之处全都是软质的一个包裹材质，触感呢柔软亲肤。环抱式座舱的布局呢，则营造出不错的一个居家松弛感。科技感呢，主要来自于这块35.4英寸的 4K 全景轻宽屏，贯穿主副驾前方，是车内最显眼的配置。内饰配色方面呢，提供了枫红、云白、木紫、烟白两套双拼配色，还有一套深紫、全紫内饰可选。要是我就选紫，紫色更有韵味嘛。配置方面呢，除了上面提到的35.4英寸的全景轻宽屏，新车还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屏，两侧6.7英寸的电子外后视镜屏以及流媒体的内后视镜，整套系统形成了五屏联动。车机搭载的是新一代鸿蒙座舱，智能化体验呢完全不用担心。不仅支持4英区的语音交互，还加入了智能萌宠 Taco， 为座舱增加了不少的一个情绪价值。另外啊，50瓦的无线充电、4升的冷暖冰箱、4门的双层隔音玻璃以及25扬声器等实用配置也一应俱全。舒适性方面呢，同样在线。座椅采用的 Napa 的真皮包裹，宽大厚实，贴合度呢和支撑性呢都很出色，久坐呢不易疲劳，并且啊全车四个座椅都支持通风加热功能。主驾全系标配8.48按摩，中高配车型副驾呢则额外配备了零重力座椅和电动腿托。此外啊，座椅的灵活性也非常的高，前排座椅放倒后可以形成一个2米的一个贵妃椅，后排折叠呢则能形成拓展出3平米的一个大床房，满足露营、长途休息等多样化的需求。空间同样是阿维塔07L 的一大亮点，身高1米65的女性乘客坐在后排呢，膝部能留出一个小臂的余量，头部呢也还有3拳左右空间，就算是1米9的大高个成年男性坐进后排啊，也不会感觉到憋屈。此外啊，后排座椅坐垫做了加宽加厚的处理，头枕尺寸也很大，靠背支持呢最大130度的电动调节，可以轻松实现半躺自由。同时啊，中心的地台啊近乎纯平，中间座位的舒适性呢也不会大打折扣。此外呢，后排还配备了专属触控面板以及大尺寸天幕和电动的遮阳帘。后备箱的一个常规容积可以达到735升，可以放下11个20寸的行李箱。后排座椅呢还支持4:6的一个比例放倒，容积可以进一步拓展到1645升，不管是大行李尺寸还是小孩的婴儿车都可以轻松的放下。不光如此啊，车辆还配备了100升的一个前备箱，虽为手动开启，不如同级的电动前备箱便捷，但是啊，整车的储物空间是完全够用的。那么在动力方面呢，07L 提供了后驱单电机和三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其中呢最大功率的这个后驱版呢是305千瓦，零百加速是5.9秒， CLTC 续航是725公里，顶配呢则是为三电机的四驱，综合

到712千码，零百加速仅需要3.7秒。CLTC 巡航为650公里，全系均搭载89.33度的一个宁德时代的神型超充电池，基于高压800伏的一个平台打造，快充10分钟啊，就可以将电量从30%补充到80%。长途出行啊，总成效率出色。底盘啊，同样是新车的卖点所在。除了入门版外啊，均搭载了空气悬架加 CDC 电磁减震和魔毯预瞄系统。魔毯依靠车顶的896线激光雷达，提前扫描前方的路面起伏，在车轮还没有接触到颠簸路面时，提前调整悬架阻尼。遇到井盖、减速带、碎石路，车内震动冲击啊都会被明显化解。同时啊，车身高度能在-30毫米到正30毫米之间调节，高速行驶时呢，车身还会自动降低，进一步提升行驶的稳定性。智能化方面呢，新车标配了华为的前控支架 ADS5， 中靠背车型呢还升级为了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搭配呢27颗感知传感器，支持城市的 NCA 高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套高阶能力一应俱全，日常开车呀更加的省心便捷。最后我们谈一下三款配置的一个购车方案。个人最推荐的是 MAX 加的纯电版，它是全系性价比最高的版本。相比较于入门版呢，虽然贵了20000元，但是升级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 ADS5 MAX 高级智驾，闭式魔毯空气悬架，加上 CDC 的电磁悬刃以及4门电吸门。现在购车呢，还能免费获得25扬声器的华为音响和副驾零重力座椅，升级价值远超过于20000元的差价，很适合对于智驾和底盘舒适性有要求的家庭用户。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选择这个低配的纯电版，现时价呢是219900，拥有725公里的续航，5C 超充、鸿蒙座舱、4座的驾驭通风，以及 ADS5 Pro 的一个增强版的支架，整体基础配置啊齐全，能够满足日常的城市通勤，而且呢适合充电调节便利，对于高阶支架和空气悬架没有硬性需求的用户。而 Ultra 三电机和纯电机版的这个26.99万啊，在 MAX 加的基础上升级了，搭载了3.14驱，零百加速虽然很快，也配备了布雷博卡钳以及20英寸轮毂，但 CLTC 的续航降至到了650公里。对于纯大多数家庭用车场景来说，有点性能过剩，因为三电机呢性能太猛了，对不对？只推荐给追求极致加速或者想要四驱的用户。综合来看呢，阿维塔零7L 算是让25万级纯电大五座 SUV 一台近乎无短板的水桶车。原创的外观设计，华为的乾坤支架、2.9的长轴距的以及725公里的续航，放在同级中优势突出。不过，它恰恰是竞争激烈异常25万级纯电 SUV 的红海市场，对手啊，个个都实力不俗。直接竞争品当属问界 M6，两者同样搭载华为的技术支持的底座，而且呢，问界凭借 M7、M9 积累的用户基础啊，拥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阿维塔想要在品牌声量上出现日感，依旧有不少的难度。此外，你看理想的 L6、理想 i6、小米预期、特斯拉 Model Y 等主流车型也都是在这个价格段非常强劲的对手。虽然说在硬核产品力上不落下风，但是啊，品牌知名度啊仍有差距。不过它定价更加亲民，加上代言人张凌赫带来的营销热度，还是有望冲击月销过万的目标的。但最终市场表现呢，依然要看后续的交付情况以及真实的用户口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

0: 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7到16度啊，多云的一天，那温差整体呢不是很大，但整体温度也不高，非常的凉爽，可以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也就在此时此刻差不多了。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但明后天呢据说是有小雨，目前看到的出行天气啊是有小雨的，那一定要提醒朋友出门最好是带好雨具。后天啊，大后天是有小雨的啊。今天是周五了哈，来关注啊，我们关注一下下周一直到下周五之前，我们整体的温度的一个变化。下周从周二开始呢，也会有持续3-4天的一个小小的回温状态。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温差会相对拉大，并且夜晚的温度呢不再出现24-25度的一个高温，但白天正午时分依旧是比较热的啊。但不会有这种正夏天或者三伏天内这么的热了，咱们已经出伏了。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7到19度，话说今年的伏里也给我感觉没有往年难熬，是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二。

况消息，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较为集中。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出现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不过依旧要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

0: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 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五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2: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3: 绝对是个女司机。
2: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3: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2: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3: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2: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3: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2: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3: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2: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3: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4: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天天在家呀，睡不醒的睡，干什么呢？我就说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的私人医生啊，我的家庭医生，就是像我们这种 level 的，都是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的。哎，我的家庭医生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身体很好，没有病。我说我天天那个梦啊，做的都罗上了，就是这一块剧情还没结束呢，紧接着下一个剧情就叠上了，有时候还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真的笑了，为什么呢？这两天一直做关于钱的梦。关于钱什么的梦呢？关于我去了印钞厂工作，于是呢我每天就偷偷的印一些钱自己带回家，花不完的花呀，就有那种说打开家门，一片墙全都是钞票，码得整整齐齐，甚至都有一个亿，我就不知道怎么花。就这种心情啊，这么多钱一下子给我，就像我一个小猫，一个刚出生的小猫，你给他一个十斤的大胖头鱼一样，不知道怎么花，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但后来我想想，我知道这是梦嘛，啊，梦嘛，就天马行空一点啊，现实中当中干不了的事全可以在梦里发生，包括跟谁俩搞对象。现实当中你不敢说的那些话，不敢动的手啊，你要说白天干点啥，受点委屈啥的，那梦里可精彩了呢。但如果说真的进了印钞厂工作，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我七大姑八大姨，我身边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属都没有在印钞厂工作的。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这个进印钞厂工作了是怎么工作的，到底可不可以像我梦里一样呢？这大概率大家身边应该也没有朋友会在印钞厂里面工作，今天咱们就一起去印钞厂里面当一次员工，发现一下，看看有哪些秘密。我讲完之后呢，你小脑瓜灵机一动一下，你看看有哪些空可以钻。开玩笑啊，刚才咱们听友反驳我了，他说你还说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你就说楼下诊所我们就明白，确实楼下诊所大夫就那么告诉我。好，我们先说进了印钞厂之后你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呢钱是怎么来的，怎么从一张白纸它就变成了一张钞票的。人民币首先它主要的成分是棉花啊，咱们可以

试一下，拿着几张钞票抖一抖，比抖纸的声音是更加悦耳的。哎呀，就是人民币、软妹币这个东西，它的声音，你别管是一块、五块、十块的、五十的还是一百的，它的声音就是非常的独特。你同样是拿纸，拿比如说那种什么像什么优惠券啊、练功券哪管？我虽然没有听过练功券一打的甩出来什么声，我觉得我肯定能秒分辨出来。就对这个人民币的敏感程度，大家应该都要提升提升。你说是不是拿斗纸要更悦耳一些呢？那把棉花这些作为原材料打浆之后，印钞纸就做好了。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说新疆的这个棉花长绒棉，其中呢有一些这种短棉，棉芯儿就会变成，打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钞票，钞票的原始状态。那好了，印钞纸现在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开始印制了啊！听上去怎么挺简单的？听上去挺简单的，印钞纸做好了，上面一印就变成了钱。那确实是这个流程啊。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就要胶印。胶印什么呢？印上正背面的底纹。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在咱们钱币包括人像山水图下面，它会有一层底纹的，就像那种防伪的标志一样，一层底花。那么在此之上，第二步再印上凹凸立体的毛爷爷以及国徽，包括一些山水图案，还有这个56个民族少数民族的形象，这些重要的图案再给它印上去，就包括你是100的、10块的、5块的这一部分啊，印上去了。然后第三步，咱们就要印这个司凸印，干嘛的呢？用丝板和凸版两种技术，让这个钞票有了光彩、光变等等啊，就是咱们会发现它呢，在钞票如果是毛爷爷这次好像是在右手边吧，我身边也没有钱，在右手边有一个。有一条光彩的光条，它会随着光线的转动，它自己会有一些光变的效果。这是我们第三部分，用丝板和凸版两种技术，让这个钞票有了光彩光变啊！就包括整个的一个钞票，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地方你一转动它，它是会有一些光彩光变的。最后一步就是正背面全部都涂布，印上正背面的保护涂层，你不能抹搜抹搜就掉色了。毕竟还得流通呢，结果你抹搜抹搜掉色。不过还是自己伤得很，做梦太认真。行了，咱们听友小江又来发言了，他说钞票就好比人生一样复杂，也有好几层。我觉得我的人生啊都没有钞票复杂，真的太简单了，每天两点一下。钞票印好了之后，我们再把它给裁切好。没错，就是最最开始印出来它就是一板，一板之后再给它裁切好，最后剪封装箱啊、就可以了。哎，有说了，你这不是把印制流程全都说出来吗？那我要是造假呢？又凹印又凸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我全都知道了。你能造假一个试试，算你厉害。以现在人民币的防伪技术啊，没有这个机会。就比如说像凹印啊、咱们就干不了。你得先自己刻一个和人民币图案一模一样的金属的模板。作为这个凹印，你是10元、20元、50元的，还是什么100元的？你自己得刻一个。首先，这个图它就很复杂，它中间是不是还有什么？像100元，它是人民大会堂吧？上面还有中国银行，还有这个100元这些字样，四个角也都有，下面还有字儿。员工很可能从印钞厂搞到钱吗？第二个疑问啊，答案就是不可能哈、我觉得那很难过了，就像在我有朋友在银行工作一样，天天都查钱，那查的小手都出茧子了，那都不是自己的钱。哈，完全不可能。因为首先钞票印多少张都是规定好的，你就不要想着自己说那我偷偷多印几张留给自己，就算你想印，印钞的材料你也搞不到，它就是这么些纸，就印这么多钞票，你用什么纸？用你那 A4 纸印呢？这些都是管制物品，只有指定的公司是能生产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好像一度不是不许他画了，好像说他画的太逼真了，足以以假乱真。那印钞厂呢有这个经手必数的一个规定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给你我数了一下，你看着我数一下之后，我交给你之后我再看着你数一下，嗯，这是工作留痕嘛。好，就如果说你真的站在流水线上印钱了，你是也没有办法多拿几张下来的啊。经手必数，只要是每个工人的摸了一下这个都必须要清点，转手了一下都必须要清点。而且印钞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让你单独一个人，你旁边肯定还有人。那你要说我旁边的人我想上个厕所呀或者怎么样，旁边的人说没事我陪你去。自己也不会在这儿，你自也不会让你自己留在这儿。而且你不要说手机这些通讯设备是带不进去的，只要你说我要现在来印钱了，我要工作了，好，手机往门口一交，并且厂内工厂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摄像头，多么360度！之前节目当中好像就跟大家说过，就是像咱们瓷砖一样，像瓷砖一样，60×60，80×80一样，嗯，在棚顶上面全都是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所以进去你也就是安分干活的命啊。那好了，还有人说了，说如果大家现在哈很少有人用现金了，确实，你知道现在我们就是谁要手里有一个现金，那宝贝似的哈。就你要说真没有现金也有，没有钱吗？有，但都是微信支付，而且微信支付、手机支付这个事儿现在呢，也就像这个钱压根没到你手。就是一个数字从我这一过就到你那儿去了，我每个月的工资我这1500块钱我压根到不了我手，就在微信，就在我的微信里、抖音里、淘宝里直接就给人家，下次你别发给我了，你直接打给马云得了。这好了，那说大家现在天天都在用手机支付，干嘛都在用手机支付，印钞厂那就会倒闭吗？确实现在大家用的现金不多，但不代表印钞厂就干不下去了，赚钱的方式有很多。什么很多呢？比如说人民币咱们印不是没人使吗？咱们印一点尼泊尔币怎么样？这一秒开始跳，之前呢就给尼泊尔代印过纸币哈，就说印人民币没人使啊，咱们就流通不了，流通不勤，咱们就印尼泊尔币，对吧？另外呢，除了印钱还印什么呢？我们可以印身份证，印结婚证。没想到吧啊、哦、就所以说看上去是一条生产线，实际能干的活很多。还印什么呢？金属的、金融的一些票据也都可以啊，都是这个印钞厂生产的、印刷的啊。那我说也行啊，那干活嘛，就是那我能去吗？你别激动啊，人家是有要求的。首先什么要求？起码你得是个研究生。就是说以我这个水平还是不行的，而且有的还是要求应届的研究生，并且年龄也是有限制的啊。就如果你想进管理技术岗位的话哈，是需要这样的。那好了，说印的时候吧，是人嘛，难免就会有犯错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印错了，这个钱币废弃了、印残了、脏了怎么办？你像咱们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个钱说缺个甲、缺一大块或者脏了，哎呀这个流转太多回了，在你手上又脏了又不小心又怎么洗了或者啥样的，那么可不可以去银行换呢？是可以换的，钱破了脏了可以拿去银行换，那银行每天收这个破钱他怎么弄呢？收回去这个破钱怎么办呢？那在这儿呢就会把这个废弃的钞票来进行一个分类，假钞挑出来要上报的，有一点缺损的我们可以继续拿出去用，缺损太严重的给它打上两个孔，打孔干嘛呢？就给它拿去销毁了。准确来说真是视金钱如粪土了，拿去销毁了就要粉碎它，碎成渣渣的一个钞票呢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了，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再发光发热，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你能干，从你由生到死一刻也不会放过你。可以去造纸，可以燃烧供电，可以呢做成砖盖房子，或者呢可以在污泥里面用来养蚯蚓。

0: 没想到啊，而且还可以做成什么呢？做成工艺品，卖一个好价钱。去年还是前年，我去哈尔滨，哈尔滨这个咱们东北三省的冰雪运动不都是很火吗？在前年还大前年，有一年倡导的是三亿人上冰雪，那年我就恰巧去了哈尔滨啊，大家都在滑旱冰，同时呢有很多关于冰的一些工艺品，比如说你像冰箱贴以及各种的冰壶，还有这种冰壶，还有什么了呢？爬列，嗯，那玩意儿是不是叫爬列？是有点官方体面的叫法，不叫爬列是不是？包括那个冰壶，我还真看见了，里面就是碎钞，有碎的100块钱的，有碎的10块钱的，绝，做成了工艺品，那卖好价钱。你看那里面可是碎钞哎，朋友。主要是颜色好看嘛，对不对？好啦，嗯，如果你真是想去印刷厂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如果你符合我今天说的这些要求，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于印刷厂的故事呢，也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据说二战期间呢，就有国家偷偷的印了别的国家的一个货币，但是呢，就被做成伪钞去扰乱他国的一个经济啊，这是二战期间挺差劲的。你该说不说，脑子也是挺好使的。如果说进印钞厂的福利啊，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南昌就有印钞有限公司，哎，我下个月要是去南昌，我就要去看看。那而且它是有包吃包住，并且还给交5险2金，我都没有5险2金。虽说呢，说进印钞厂的福利是不错的，但同时呢，它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怎么说呢？工作是不可以带手机的，为了安全起见，周围全部都是高清摄像头，并且重要的车间，你以为就放你自己进去干活吗？不是的，还会有带着真枪实弹的武警给站岗哦。哇，你好幸福哦，还有武警给你站岗。那英国的印钞厂呢就比较惨了，据说呢，英国德拉鲁公司对外发布了破产的警告，主要呢还是被电子支付给影响了，再加上呢他自己又被坑了2次啊，一次呢就是说帮委内瑞拉印钱，结果印好了人家赖账不给了，我没让你整过。一次说是因为英国护照这个大胆子被法国兄弟抢走了，导致股价狂跌，所以你像英国的印钞厂现在都破产了。没办法，本来他们人也是少嘛，那现金啊流通的也就少嘛。好了，上半段到这儿呢，和大家简单的唠一唠啊，如果你要进了印钞厂啊，要干点什么，下半段回来再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如果你有1亿你得是啥样。虽然我的缺少也偶尔会伤人，不过还是自己伤得很。做梦还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9: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晴天气，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啊，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7到16度，整体的温差呢是相对要大一点的哈。最近呢，整体早晚的温差都在10度左右，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适当的去添加衣物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8到18度，多云转阴的一天。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8到19度。今天是东北风2到3级。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丙午马年7月初二。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0: 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

11:10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的美妞子小欢欢。还一个亿呢，我先把我这一个月1500挣明白就不错了。但你要说那个一个月1500少吗？其实不少，你得看你活多长时间。你活70-80岁你可不少，你要活70-80年你也能挣个几千万吧你。就挣钱现在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啊，我这辈子是不可能挣一个亿了，就是就不用说了，别说哎什么年纪轻轻的未来无限可能，没有那种可能，压根儿不可能挣上一个亿。所以今天大家呢，可能收音机前我只能跟大家说可能了，没准大家是无限可期的那种，是未来可期的啊，就是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这辈子挣不上一个亿，那背不住你也能挣上啊。我说假如挣不上一个亿，咱们就跟随我的视角，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如果真是挣了一个亿，并且咱们就打算挣完这个一个亿，我也不花了，我也不挥霍，我就放到银行里面吃利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怎么办？那咱们今天一起来说说，如果真的说不小心让我捞着一个亿，太不小心了，那小心点不行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如果这一个亿存在了银行里面，我会有哪些特殊的服务呢？好，我们看，假如啊，你突然拿到了一个亿啊，拿到了这一个亿啊，我的天哪，我现在总是在幻想，万一你说我在40-50的时候，我爸真跟我说他其实是一个隐藏的亿万富翁。他给我一个亿，我当时得什么心情？其实我一方面，如果哈，他当时要真给我一个亿，再过10年8年什么的，我一方面会很激动，一方面我会恨他。你为什么在我年轻时不拿出来？我现在往哪花？我往嘴抹蜜都不香了，腿脚也不好了，我能上哪去？这些年我过得紧巴的，现在你给我拿出一个亿来了，我不要。行了，说回来，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亿，有朋友说了啊，你让我说背着100斤的人儿我跑不动，你让我背着100斤人民币，哎呦我天，我都能一个筋斗云给你干出108000里。1亿人民币有多沉？有1.15吨啊，跟你那个小汽车差不多沉。堆起来大约有多高呢？就好像是我躺在那儿那种感觉。啊，长是1.55米，宽0.77米，高是1米。哎，等一会儿啊，插播一条，咱们来自抖音我直播间的朋友，就爱吃酸辣拌。他说：“你什么时候还探店呀？我最近这不胖了吗？你说那个呀，人都苦下，这一夏天给我胖的，这一夏天。”咱们听友君兰墨韵说，一吨多是正确的哈，白天做梦还梦得挺具体的，是吗？确实，我当时啊就想，我要有这一个亿，我不可能有。第一是，第二是有了我怎么花？好，多大啊？1.15吨往这一吨一堆，长1.55米，高0.77米到你腰那块儿啊，宽哈0.77米，高1米，大约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这么多，看着好像不太大，但是它实心儿的呀，那可真实心儿。如果说我要想把这一个亿现金从我家现在要搬到银行，怎么做？那至少如果说20寸的拉杆箱哈，20寸大家比较有概念，你想要出去玩，正常那个拉杆箱基本都是20寸的，20寸的拉杆箱咱们得装32个。如果说一个车里面装4个拉杆箱的话，我得要8个车才可以。哎，就8个车浩浩荡荡的把我这一个亿拉银行去。如果说你刚好说我不用这个车拉，太显眼了，我们家有拖拉机，你就用拖拉机拉，那么2个拖拉机也够了，一个拖拉机里面装个16个拉杆箱。很拉风了，可以说那简直是不要是太拉风了。好，你顺利的带来了这么多钱，带来这么多钱送到银行里面了。哎，咱们听友说了，说换成黄金那不是很方便吗？说一个咱们听友君兰说，
一看我就干过这个活，怎么说的这么清楚？我在梦里都干过不下十次，我在梦里都愁挺，我跟你说，愁的我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就是这一个亿怎么花。说回来，到银行之后呢，找到了银行柜员，你跟他说我要存款，我要存一个亿啊，让我想到了那个笑话，你去银行取钱，说我要取钱，取1000块钱，银行柜员说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钱。你这么大个银行没有1000块钱？对不起，是你的卡里没有这么多钱。挺冷的这个笑话。好了，你要存一个亿了，恰巧你这次真有一个亿了啊！你不是吹，银行柜员说：“哇，你居然有一个亿，天绝了！你不能再坐在我这普通的窗口了，赶紧稍等一下，给你上报一下，上里面那个窗口去。”你以为你得到了一个 VIP 的待遇，而其实是这个时候柜员就打电话了，他必须要告诉人家说：“我这儿有一个人，他要存一个亿，他比较可疑啊。”这个亿哪来的？他是不是洗钱呀？就是这么巨额的存款，你不可能随便的对待。你这边一说我要存，他是普通的柜员就给你存了，不可能。首先他得打电话说，哎，这有一个人有大额存款，这都不是大额了，超级无敌巨额存款。第一时间肯定就要调查了，你的金钱来源是不是合法呀？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呀？当然银行也不是傻子了，前提问题是啥？咱们是普通老百姓，你得这一个亿，人本来就有10个亿的，你存一个亿，人不带掉的。设想一下，本来你说你一年能挣2万块钱，你突然去

0: 存10000块钱，人会调查你吗？不可能。平时你存存取取取取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突然蹦出一个亿，你看肯定你是重点的监测对象了啊！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开始分析你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向银行去证明一下你的这个资产来源是哪来的，你这一亿是哪来的，你要去证明它的合法性，你不能说我许个愿它就来了。然后你这钱想顺在存进银行之前，你现在就要等了。等什么呢？等银行给你的调查结果，一旦发现有问题，那么你的特殊服务就会是喜提一副银手镯。好了，说回来，说好没问题，你这个钱啊，它就是安排好了，绝对是合规的，就是你辛辛苦苦打工了2000年挣来的钱，非常靠谱。通过审核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被请进贵宾室，由银行的行长亲自来给你存钱了。那肯定了，一个亿，朋友们。银行它是有业绩要求的，你的一个亿一旦存进了这家银行，一年的存款业绩可能就完成了，这一年所有人都轻轻松松的，不用每个月都你拉什么几十万你拉几十万，没有那种情况了啊！你解决了一个银行的业绩。银行哈，5年期的存款利率哈，大约是在1.3%左右。也就是说，你一个亿存进去之后，乘以1.3%，数学非常好的我算了一下，每年能拿到130万的利息，也就是说每年130万。现在我一个月是1500块钱，我一年的工资哈是2万块钱啊，我一年工资2万。2万块钱。说呢，每年我现在都拿到1300万了，2万块钱我还活乐呵的啊。咱们听友小江说了，那1.3%都是少的了，现在5年存款呢都达到了1.55了，20万大额再往上的存款都达到1.6了。你居然有20万。啊，咱们不都是月薪1500吗？你上哪整的20万？你很可疑啊，我要调查一下你。好了，银行5年期的贷款年利率是3.5%。如果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每年能收350万的利息，挖去给你的利息，他们每年能净赚220万。想一想吧，啊，就是不仅你有拿到130万了，银行每年还挣200多万呢。所以对于你对于他们来说，你就是聚宝盆呢，他们是不会让你流失的，怎么能流失你这么重要的客人呢？所以银行工作人员必须像供着财神爷一样供着你，给你最奢华的接待，最贴心的服务。我们的宗旨是主动业情。银行呢会跟你协商存款的利率，毕竟其他的银行也会闻风而动啊，你说你这个是1.3%，他说我是1.4%，那个说我是1.5%啊，你开始了一系列的招投标，都想办法挖你到其他的银行去存钱啊，都来吧，来我的银行包你满意，我给你1.7%还不行吗？所以现在被你选中的银行会在现有的利率上给你额外的一些补贴利率，尽可能的留住你哈，就说我给你的利率肯定比别人家都高，你存在我们这儿肯定是最明智的选择啊。比如说1.7%我都保守了，我给你提到2%以上，超出了平均水平，一套房现在已经变成了2套房，一年哦，一年的利息2套房，上班快乐，风尘啊。作为这家银行的 VIP 客户啊，给你的服务远远是不止这点了。比如说以某银行为例，客户等级可以划分为钻石等级、白金等级、金卡以及大众卡。那么在500万以上就是钻石等级了，客户等级不同，银行等级就是越高，享受的服务也是越多。比如说钻石卡来说，那肯定是你办业务还要排队，不可能，你不仅不要排队，有专属的客服，也就是说必须让我们门口那个李大爷来招待你， 每次来你都找李大爷，他就是你的专属客服。还有机场贵宾的体验，你还用排队？以后出门你要排队？那不可能，你必须走 VIP。 那包括道路紧急救援啥意思啊？还要我等待呀？什么来给我修一下我这车？不行，我前面还有两个，你等吧，等两小时不可能。马上五分钟就到，免费给你维修，高尔夫畅享服务啊。嗯，这个我想都不敢想。我不用高尔夫畅享，我现在羽毛球就要打不起了，羽毛球畅享行不行？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全部都有了，全面又体贴，而且像你这种豪横到直接存一个亿的，还可以要求银行给你申请黑卡，干啥呢？你可以无限的刷刷刷的信用卡，信用卡是要还的，朋友。信用卡是你花的，不是信用花的啊，是要还的。虽然刷是刷，无限刷也是你自己的钱啊、哦。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开通私人的银行服务，干嘛呢？比如说给你来一个银行服务啊，比如说最低的有一些开户额，我们以北京上海的工商银行为例哈，金融资产在800万元人民币以上，你就可以有私人的一个服务了，就专业的一个理财经理和投资顾问都会上赶着来服务你啊，听上去不是很多对不对？虽然我没有，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在上海，要是金融资产达到800万，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应该很轻松吧，对不对？嗯，毕竟我月薪1500的都敢这么说。啊，他们会为你定制很高端的理财服务啊，什么专业的投资、保险、信托、遗产规划、法律需求、移民，包括留学等等的这些计划，只要是跟钱儿沾边的业务，都帮你搞定，专业的团队，你不懂的人家都帮你解决。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想办法留住你的一个亿。你要是走了，这个银行的业绩啊，完全就是下坡路，损失惨重啊，谁也不希望到手的钱就溜走了，对吧？只能通过这些拼，别的再能拼什么？我不可能再给你利息了，再给你利息有点得不偿失了。从别的这些业务上面，让这些员工压榨一下他们，不是合理的利用一下这些资源嘛？存完钱，你只需要在家一躺，等着银行专业的人员定期联系你就可以了。逢年过节，你过生日，那些礼盒啥你都不用买了。时不时的你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上门的礼物啊，当然这些礼物都是事先打探好你的喜好的，是包你满意的。比如说这要是公务员，肯定就给他送一点小龙虾和啤酒，主要是穷人真写不了这个小说啊，就想不到我这些富豪都是怎么着送什么礼物，要我送就送点小龙虾和啤酒，你比如说我，你就给我送点化妆品和衣服就行啊，知道吧，等等哈。那好了，现在想好了吧，怎么赚一个亿啊？行，想到了，知道了有一个亿之后呢，我就再也不用工作了，这辈子我都能躺平了。那前提我们回到刚刚最开始的话题，我怎么能挣到这一个亿？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 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秦桧是怎么回事呢？这节开始咱们就来说一说吧。秦桧字惠之，宋的建康人。靖康年间官当到了御史中丞，后来呢让金军打开封也给掳走了。掳走之后呢，他和众多大臣一样，就跟着大部队来到了燕京。在燕京停留了一段时间，金军把大臣们往更北的地方输送，但是这时候秦桧独独留下了。为什么秦桧留下呢？据说是因为他比较识时务，一看在这一路上金军对待大臣们是那个样子，我们曾经非常信任引以为骄傲的皇帝现在都那个样子了，算了，我还是好汉别吃眼前亏了。秦桧呢开始向金人献媚，很会来事儿啊，很有才华的。真的，如果我们抛开对于秦桧的固有的印象的话，你去发现他很厉害的一个人。历史上好多人都是这样子，能够进入到历史的记载通常都不是一般人。而很多我们知道故事的人呢，也未必就在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名声。比如说小时候砸缸很智慧司马光，对吧？司马光长大了的故事为什么不讲了？因为他和王安石在变法这件事情上顶牛，而现在再回头看呢，王安石变法呢其实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这种事情呢你怎么去说呀？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啊？对吧？很多我们认为是正面人物的人，他也不一定没干过坏。

事儿。很多我们认为是反面人物的人，他也未必没有闪光点。秦桧就是这样，一旦一个有知识又有能力的人开始献媚，他的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在金国当年的大臣们并不是每一个都特别有文化的情况下，那你正儿八经的南朝的文化人，御史中丞啊，对吧，文章写的也好，字儿写的也漂亮，是这么一个人，很会来事儿，哎，金人觉得非常的赏识，那你就别往更北边去了，你就留下来给我们效力吧，就被金太宗呢赐给一个叫踏懒的大将，说这人不错啊，你留着使吧。踏懒这个人呢，在我们最近的这个讲述里边，金军的后几次南侵，他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挥官，虽然不如年罕那么高，但是也非常有势力。这位踏懒呢非常赏识秦桧，觉得他既有才干又会来事儿，就任命他为参谋军事。朋友们，参谋军事啊，这可不是一个小官，这是智囊团啊，这是脑子之一啊，一般人能干得了吗？还有一点，你就说明这秦桧得多会做呀，连金人将领踏懒都能这么信任他，这人真不一般。后来踏懒呢南下作战，就把这秦桧带在身边当这随军的运转使，跟随着金人的部队就来到了淮南。在建炎四年的时候呢，踏懒的部队围攻楚州，围了很长时间没围下来，后来又发了一篇檄文劝楚州的守城军民投降，据说这篇檄文就是出自秦桧的手笔。不过呢，楚州后来还是被金军给攻破了，那是九月底，到了十月初的时候，离楚州不远的水军突然之间在水面上发现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注意这转的有点快啊，各位一定要跟上。这个船上呢有五男两女，赶紧把这船弄过来，说你自报一下家门吧，你是干嘛的呢？船上为首的这个人说了，说我是前御史中丞，我叫秦桧。啊，这么大的大官，说那你这现在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穿越了，你怎么突然之间出现在这个战场的边界呢？这秦桧就说了，哎，别提了啊，我一直呢都被金人随军带着当俘虏，结果呢在楚州被攻陷的时候，我就趁乱杀掉了看守自己的金人，抢了一个小船，带着我的家眷，带着我的东西，带着我的仆人，带着我的御史从官，我就回来了。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哦，哎呀，很好啊，这你终于回家了，欢迎你欢迎你，是吧，你终于脱离了苦海。但是朋友们仔细想一下，两军对峙，秦桧又是一个文弱书生，自己跑尚且比较难，居然能够带着全家逃出来，这个很让人纳闷啊。不光是你带着全家逃出来，带着金银财宝，而且这个身上穿的也很干净，脸上也没有什么惊慌的表情，实在看不明白你这到底是逃难的你还是旅游啊，迷路了。这会儿宋军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而且也处理不了这么大的官，前御史中丞啊，说这怎么办，杀了奸细细作，那不行啊，太草率了，官这么大我们能这么做吗，对吧，万一是真的呢，让人多心寒呢。可是你不杀呢，你这个我们没办法定夺，处理不了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向上级汇报，干脆把他押送到天子行在吧，就是押到天子身边。那时候天子还没有正式定都呢，所以他的那个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行宫啊，行在吗，他正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他在哪儿呢，那就往哪儿送呗。但是这时候陆路已经断了，就只能走水路，一行人呢就由一些官兵陪同着从海道走到了绍兴府，基本上也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绍兴府上一节我们讲过啊，这个孟太后也来了也没了，然后呢皇上也决定第二年改元，而且大臣们也都来了，正处在一个积极建设的这么一个态势当中，突然之间就来了这么一位秦桧，文武百官都来问，有认识的
哎呦，老朋友，这不是假的，人工智能不是，这是真的，真人，活的，活久见了。说你怎么回来的呀？啊，您这什么情况？您给我们讲讲吧。秦桧呢，就把之前跟那些官兵们说的话呢，又讲了一遍。他讲完之后，文武百官都怀疑，大多数都怀疑，90%多。为什么？太难讲了，这个事儿太离奇了。而且当初和你秦桧一块儿被抓走的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同僚，有的还是武将，有的比你能耐多了啊！当时在靖康年间的时候，官儿可比你大，比你红，那怎么他们都没跑出来，就你自己跑出来了？而且你说你是打燕京啊走到楚州，然后在楚州找了一个机会往我们这儿来的，燕京到楚州近千里路啊，这一千里路你虽然是跟着金军走的，但是您说你可是俘虏，对吧？俘虏是什么待遇啊？我们是可以想象的，除非是金军优待俘虏，但是再优待也不至于像您现在这样白白胖胖的呀，细皮嫩肉，一点伤一点痕都没有，您这行军是怎么行的呀？你当俘虏是怎么当的呀？再回头来说，就您这么文弱，您能够轻轻易易的杀掉监视你的人，那这监视你的人得多菜啊，还是您会武术啊，给我们演一个武状元啊，啊，你太极啊，还是你会那个降龙十八掌啊？好像都不是。所以大多数人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你必定是金人放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假如金人把你带在身边作为一个俘虏来使用的话，啊，就让你干活，就让你做伺候军队为部队效力的事情，他不可能让你带着家属，凭什么呀？对不对？你就是一个阶下囚，让你干啥你就干啥，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还给你个工作，你更应该感恩戴德了，我还能让你带媳妇儿，重要的是我还能让你带个仆人，我去，你还能带个御史从官，哎呦我的天哪，啥都有了，你一套啊，对不对？一个都没少，你这待遇也太高了。所以不相信啊。更难得的是你还能带着这些人完整的跑回来，绝无可能，你肯定是这个金人放回来的啊。更纳闷的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说一个是细皮嫩肉，一个是不合常理，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说你悄悄的跑，你说你杀掉了监视人，但是检查检查你的行李，哇，好有钱呐，有钱到什么程度啊？有钱到宋军这水师里边都想有人趁着乱把秦桧杀了，把这些财宝据为己有。要知道那可是士兵啊，再训练不济，再兵痞子兵油子，你去执行任务，你也是要挡得住诱惑的，除非这诱惑太大了。所以综合几样看起来，都觉得秦桧所言不实，谁逃命还能带那么多人呢？带媳妇儿就行了呗，你还带着丫鬟，带丫鬟就行了呗，你还带着御史从官，你带人就行了呗，你还带那老多钱，你们哪个也不像是能扛起钱的人呢。所以这个都是怀疑，可是怀疑归怀疑，谁也没有证据。甚至一直到今天，咱们再回头去查这个历史资料，说《大金国志》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说1214年，上距秦桧归宋84年，有一位叫做孙大鼎的金朝官员，在他的上书里边有过这么一段话。在这段话里边呢，证实了秦桧确实是金朝有意纵归，就是有意给放回来的。说啥呢？说是天会八年冬，朱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珠，陈王误事，有宋氏之在龙，其臣如赵鼎、张俊，则志在于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之于兵事，既不可微取，复结怨以深，事难先驱，因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大概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啊，说这个
那时候啊，这个天会八年。

天的时候，金国的大臣在一块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大伙儿就担心说这宋啊南朝他要是再厉害起来可就坏了，因为他们有能臣呢，赵鼎、张俊、韩世忠、吴玠，有的呢是坚持复仇的，坚持要这个抗金的，和我们打仗的呢，有的呢是带兵很厉害的，说这些人咱们一时半会儿也吞不掉也打不败，这个仗啊是越打越穷困，我们也消耗了很多，越打呢咱们之间这怨恨越多，不利于解决问题，咱不如这样，我们使点路子，我们使点招，派人过去呢软化一下这个事情啊，派谁去呢，就把秦桧给派回去吧。哎，这是在大金国志里边写的。有人说拿这大金国志来，这不就是确凿的证据吗？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大金国志它不太准。为什么不太准呢？天会八年九月份的时候秦桧早已经南归了，所以不可能是这时候冬天再开会说商量说让秦桧回去，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先斩后奏，哎，踏懒先把这事干了然后开会的时候再汇报，但这也不可能啊，踏懒干嘛有那么大胆子呀？其二呢，放秦桧回去是踏懒的主意啊，踏懒当时他是一看这战场上这仗打不了，而且他是战前的主帅，他对这战场把握的是比较细的啊，比较准确的，所以他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我们一方面派人去谈，一方面咱们还得打，谈的作用呢有可能是我们不必打了，有可能呢是我们麻痹敌人更有利于我们打，哎，总而言之说谈是非常必要的，派出去人也是非常必要的。今天再回头去看这段历史，关于踏懒的这个作战思路的技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当时呢金太宗呢他和年罕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太好，为啥呢？年罕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本来说呢金太宗呢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但是年罕的毛病就是他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军队里边说话太好使了，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资本和皇上叫叫板了，有时候跟皇上说话的时候呢就不是特别在意，皇上却非常在意，所以他是想找人出来能够分化一下年罕的实力，最起码牵扯一下年罕的注意力，让年罕知道事实上背后有狼有虎，你不要在这块跟皇上老顶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要忘了这句话。哎，对了，年罕还真不一定知道这句话。所以出于这种考虑呢，金太宗更倾向于踏懒的主张，而那位务士他是年罕的助手，可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智慧的，和年罕不一样，年罕就是一门心思的想灭了南宋政权，他呢是能看出来踏懒的这个计策是有好处的，这个计策很高，所以务士呢对踏懒也是有支持的。那么务士愿意支持踏懒，金太宗愿意支持踏懒，年罕就必须要支持，所以我们说呢秦桧回到南朝，基本上金朝的这个高层都知道也都支持。那今天我们再说把这个技术拿来就说秦桧就一定是这个金国派回来的，或者是金国有意放回来的这么一个人，想让他作为桥梁和宋高宗之间呢建立一种沟通和联系，这个不是不可能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这个理念是对得上号的，说日期上稍稍有点对不上，这也无伤大雅啊，因为毕竟在记述这件事情进入史书的时候，秦桧归南宋的这个事儿呢已经发生了接近一百年了，八九十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讲过这些它是有必要的啊，讲讲给您确定一下秦桧当年究竟是咋回事儿。所以我们说呢，当时朝廷里边的大臣对于秦桧的这个怀疑啊猜忌啊是正常的，我刚才不是笑谈吗，说是 90% 多都不相信秦桧，谁相信秦桧呢？之前他在朝里边的几个好朋友，小时候我经常听我妈说秦桧还有俩好朋友呢，啊，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个什么这个笑谈呐，或者是

段子呀啊民间俗语啊，现在一看真不是。宰相和同知枢密院士都是秦桧的好友，这个时候就替秦桧说话。要知道这其中有宰相啊，宰相说话了谁能说什么呀？所以百官呢，尽管心里边不愿意相信，觉得这事儿有漏洞，可是大官都定调子了，我还说什么？不要乱说话了。再加上秦桧在靖康年间呢，他在开封城里边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很有骨气的，所以大伙呢也不愿意去揪。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啥呀？现在南宋这小朝廷刚刚齐备，正准备改年号，又中兴，又这个又那个的，说我们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这种时候突然有人从金战区辗转归来，这是喜事儿。而且说实话，辗转归来的也不止他一个，只不过就秦桧呢，他后来对历史的影响最大，他最白净，带的钱可能是最多，所以大家对他有所怀疑。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是怀疑秦桧，等于说其他的那些逃回来的士大夫，他会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所以朝廷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有怀疑却又不能怀疑。哎，一方面是照顾情绪，另外一方面朝廷在客观上也没有能力一一甄别，所以就没办法，这就是一个糊涂账。而高宗呢，本人又是一个希望能有人回来啊，希望能有这个过去有当官经验的人回来能够帮助我，能够在这个事件上呢我们共同努力啊，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啊，让我们的这国家呢更加的富庶，是吧？他是挺希望人才都回来的。所以别说是秦桧了，就是那些已经传来明确的消息在金人手下当了官的那些人，宋高宗呢也在南方善待他们的家属啊，那意思这永远是你们的家，欢迎你们回来。哎，宋高宗做的是这个。您想啊，宋高宗对于那些正在金人手下当官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秦桧都回来了，宋高宗还能说什么呀？对不对？所以秦桧呢是没有过多的遭到质问和责难的。好，你看现在皇上不追究，宰相替秦桧拍胸脯，大臣们中间呢那也就真的没啥话可说了。大臣们没啥话可说，皇上我就想看看这个人到底啥样啊。于是高宗就在秦桧抵达行在之后的第三天召见了秦桧。这段的记载啊就比较详实了。据说秦桧一见到高宗的时候就转达了女真贵族想要求和的意思。哎，高宗一听这个挺入自己的心呐，因为高宗不想打呀，他就是想偏安，就是想自己当自己的小朝廷的主人。所以秦桧呢也很聪明，来之前估计啊也把皇上的这个心理分析的挺透，要不然他也不能贸然的来。跟皇上越聊呢越投机，越聊越觉得皇上的这个想法跟自己判断非常接近，然后说出了一番话。这番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叫什么呢？如遇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啥意思？翻译成现代普通话就是，假如你想不打仗，你想继续安安稳稳的当你的皇帝，那么你就要承认南北分裂的现实，承认金人现在正在北边的他们对于两河地区，对于中原地区的占领。只要你承认这个，你不想往回夺那些地方了，那么金人他就会允许你们在南方找一地方消停着待着，不打你了。哎，各过各的，你看怎么样？只要你消停，天下就太平。听上去特别有道理，对吧？但是再套用一句电影当中的话，这有什么道理啊？你把我们家东西抢走了，然后咱们俩一直在打仗，这时候呢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往回抢我就不揍你，我开玩笑。

手微信号文史五零五，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五零五，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8: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9: Yeah!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我发现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当下这些年轻人、现代人啊，一个个啊，那我跟你说，那就是什么大学本科啊、博士、硕士的，是不是、啊？那物理、化学呀、啊，笨的那背的那滚瓜烂熟的啊。然后现在啊，一出来说话的时候，那张嘴闭嘴全都是唯物主义啊。结果你发现私下里啊，就每个人身上好像都藏着一套专属的一个玄学的生存法则啊。为啥说藏着这个玄学的一个生存法则呢？就嘴上说着，哎，我什么都不信。但行为上啊、哦、你看吧，我跟你说，烧香的时候那家比那大爷还讲究。一个大火车啊，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哦、出门如果说看见井盖的话啊、哦、我敢说10个人有8个人下意识的都得蹦过去，或者绕过去。肯定是没有人上赶去踩井盖的啊、哦、如果真是不小心踩住井盖了，那必须得马上拍后背3下啊、哦！美其名曰踩井盖会掉好运，拍3下，把福气再拍回来。当然了，咱东北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啊，是啥呢？踩井盖以后得挨揍，你得打三下，你化解一下啊。就我上次跟我一个哥们儿，我俩出去逛街溜达啊，他因为躲一排井盖，那家伙差点啊，我跟你说，差点让电瓶车给刮着啊。完，我就劝他，我说：“你看，那不就是个井盖吗？你至于这样吗？”完，他还跟我掰扯呢。他说：“哎呀，你不懂，去年你都想象不到，我连续踩了3次井盖啊、哦！当月我跟你说，工资延迟发放，外卖连续漏送，手机掉地上，屏幕还摔碎了。所以说，3件坏事凑一块儿，一定就是井盖在报复我。”哎呀，所以你看啊，就道理谁都懂，但是该讲究的那是一点都不含糊啊。所以啊，咱今天就不聊啥新闻了，也不聊啥情感了，也不聊养生了啊，咱就唠点这种家家户户都沾过边，并且离谱到离谱的，所有人还忍不住偷偷照做的民间小玄学。啊，先声明一句啊，今天所有的内容啊，咱就当段子听，纯属搞笑的啊，没有任何封建迷信的色彩。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啊，咱们节目继续，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哈，今天咱们分门别类盘点生活当中各种搞笑的玄学，从老一辈代代相传的民俗讲究，到年轻人独创的赛博玄学。哎，咱们首先来讲哈，就是这个长辈刻在 DNA 里的一个居家玄学。我相信啊，就每家的爸妈爷爷奶奶都有一套啊完全不能打破的居家规矩，就每一条啊听着那都老玄乎了，执行起来也是格外的严格。小时候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啊，少不了一顿念叨，甚至还得挨顿揍。第一条啊，就屋内不能打伞。从小到大，只要我在家里边把雨伞撑开玩啊，你放心吧，我妈立刻得冲过来抢走，并且严肃地警告我，你屋里边不能撑伞，不长个，并且还会招霉运。哎呀妈，小时候我真信了，我跟你说，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琢磨明白啊，老祖宗其实不是怕招霉运啊，是以前老房子呢它这个举架比较矮，你伞一撑的话容易碰到什么房梁啊、灯管啊、以前那种吊着的灯泡啊，哎，所以说纯粹是怕搞破坏，硬生生编了一个玄学理由啊，其实就是用来管孩子的。那更搞笑的是啥，我有个哥们儿啊，去年这不是装修新房嘛，买了一把超大的一把这种遮阳伞啊。那这遮阳伞人是想放到阳台的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客厅先把它撑起来，想看一下比例。结果我跟你说，哎，他的奶奶当场就急了，那家拿笤帚追赶我们，那这不行啊，这还能放屋里边撑开伞，那一家里边的财运全都跑光了。哎呀，最后实在是逼没招了，我们只能是拿着这把伞，上阳台把它撑开的。还有第二条啊，我相信大家伙也是全国统一，就是吃饭的时候，但凡有人把筷子竖在碗中间，全家人都会立刻制止。因为啥呢，长辈人说了哈，长辈人说这是祭祀亡人的一个摆法，如果你日常这么干的话，当天必会吵架并且走背运。你比如说我哥们讲啊，我哥们家就对这方面特别讲究。有一天他就上班加班挺累的，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是走神了嘛，这不是筷子直接就插在这个饭碗里了，然后呢他爸就看见了，当场我跟你说啊，把那个筷子和那些碗和那碗里的饭全都倒了，又给重新盛了一碗，说啥呢，说煞气太重。哎呀，导致以后啊他都特别注意这件事儿，每次回家吃饭的时候那都规规矩矩的。还有第三条啊，是晚上不能晾衣服，扫把不能进厨房。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的时候绝对不能晾什么外套啊、裤子呀，尤其是小孩的衣服。人说了啊，老话说夜里边啊，你这衣服挂外边容易沾染上不好的东西。还有扫把，扫把说啥呢，必须得藏在阳台的角落，不能立在厨房，理由是扫把会自带晦气，放在厨房将会扫走我们家的财运。然后在个别的一些地方呢，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衍生规矩，也就是新买的扫把到家以后必须得剪掉一个小角，不然的话哎，他会把家里边的贵人全部扫走。这一点上啊，真是就我哥们儿啊，新房买了三把扫把，他妈拿起来剪子以后，每把扫把上面剪掉了一个角。哎，第四条还有个啥呢？就是打碎的东西啊，你们就是品一品。老人必须得是啥？必须得碎碎念一番。如果打碎个什么碗呐、盘子呀、水杯呀，第一时间必须得说啥？岁岁平安。而且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沉默，你必须得大声的说出来“岁岁平安”这四个字，不然接下来的几天会事事不顺。知不知道就这么回事啊？我尤其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哎呀，就是失手打碎了一个陶瓷碗，然后当时嘴笨嘛，没来得及说出口。哎呀，我妈追着我念叨一晚上啊，说的你看看你咋就不听话呢？你快念一句“岁岁平安”，以后能不能长记性？这样的话才能逢凶化吉。
哎呀，当然了，我们家这规矩吧，也无非也就是念念岁岁平安得了哈。还有一套配套的衍生出来的玄学，也就是打碎的瓷器不能直接丢到垃圾桶里啊，你必须得拿啥？拿红纸包起来再扔，因为红纸可以挡灾。所以啊，以前很多的家庭都会囤一沓红纸，专门应付什么摔碗啊啥的，堪称是居家应急玄学的工具包。当然了，除了居家以外哈，咱们就是吃饭待客也会有一堆离谱的规矩，比如说三道菜不能摆在一条直线上，为啥呢？看起来像上供似的。再比如，哎，看望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送梨，为什么？因为梨代表分离。还有啥呢？什么半夜，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回头。哎，镜子不能正对床头，夜里照镜子可能会损耗你的精气神儿。所以用现在的一些想法去总结一下长辈这套玄学逻辑啊，那就是但凡生活里容易出错、容易惹麻烦的行为，全部都被包装成了会走霉运。哎，用玄学去约束行为，本质呢其实是降低这个啥呢？降低家庭教育的成本。哎，只是流传久了，所有人真的把这件事当成是天机，哎，而且是严格的遵守啊。哎，你说完家里了，咱再聊一聊出门在外啊，刻在所有人习惯里的一个预兆玄学。什么是预兆呢？比如说，哎，眼皮跳，耳朵烫，走路掉东西，每一种其实都可以对应一套吉凶的说法啊。明明其实那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的对号入座了。哎，先说眼皮跳，全国统一一个版本是什么呢？叫做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左眼一跳，整个人都飘了，那家到处跟朋友分享，觉得自己马上要发一笔横财呀，那收红包涨工资啥都有可能啊。然后右眼一跳，瞬间焦虑，出门小心翼翼，生怕踩坑似的。民间啊也会有一个化解的方法，比如说右眼跳了的话，你可以撕下来一点点的白纸，蘸点水贴在眼皮上，寓意叫啥呢？叫做白跳一场，灾祸消散。哎，我去年曾经就有过一次哈，就右眼皮连续跳了两天呢。出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我全程谨小慎微，过马路的时候左右看两三遍呢。开车的时候我跟你说，压根都不敢踩油门啊，快递也不敢拆，网购我也不敢下单。最后是后来上厕所看一眼，您说了，你这个是属于上火的结膜炎，滴两滴眼药水就好了。然后我买了一瓶滴眼液，回去当天晚上滴，第二天早上就好了。你说我白白紧张两天。还有一回啊，就是我左眼皮跳，你知道吧？左眼皮跳，人家说左眼跳财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到处炫耀，我说你看，我现在左眼皮都在跳，你们都能看出来吧？所以说我可能马上就要中彩票了。结果当天我得把雨伞丢了。后期呢也是长辈给我解释了一下，说财不能外露，说出来以后好运直接就消散了。哎呀，再来说耳朵发烫的玄学哈，人说了，左耳朵发烫是有人夸，右耳朵发烫是有人骂，两耳朵一起热，那是好坏消息一起来。你在这安静坐着啊，说耳朵突然发烫，你要排除了什么呢？排除了发烧，排除了过敏，大家第一反应，哎，是不是有人背后议论我？其实我跟你说，纯纯是想多了啊。再来说，还有走路的一个全套玄学。走路这一块，首先是不能踩井盖，哎，踩完以后必须得拍后背，对不对？路上如果看见红包纸了啊，然后包括散落的头发、碎红包之类的，一定不能捡，因为啥？老话说了，那是替身灾物啊。如果捡了的话，就会被就替别人去扛这个霉运啊。还有啥呢？就是钥匙如果频繁的丢失，那么可能你近期有破财的风险。还有就是说了啊，说走路如果踩到了口香糖，哎，反而寓意你会捡到钱。我回忆了一下啊，我的前半生捡了，我踩了不少口香糖，但每回捡完以后，我就跟着处理口香糖处理半天，我也没捡着钱呢。那你包括像我那哥们儿似的，就为了躲井盖练那个蛇形走位，哎呦我的妈，前两天下雨，这家躲

井盖躲得蹦蹦跳跳的，一溜十三招下来以后是没踩着井盖，鞋都灌包了，冻的那家都直跺脚，你说我说图啥呀，你说你真能破财是假的呀，你说给自己冻够呛。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就是眼下很多人都会中招的一个玄学，那就是出门反复折返，当天办事儿的话，大概率可能会不顺利。民间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出门啊，你走到楼下，发现自己忘拿手机啦，忘拿钥匙啦，忘拿钱包啦等等啊，然后你又折返回家了，那么此刻你的气场将会被打乱。所以你当天办事儿就会容易碰壁。哎，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啊，我下楼以后发现，哎，我证件忘拿了，然后又折返一趟。等我拿完证件再去排队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哎呀妈，排两个多小时，事儿没办成。哎，回来以后啊，我当时我跟你说，我非常认同这条玄学，所以以后我再出门的时候，我都反复检查我的物品啊，检查三四遍我才出门。还有个啥呢，还有个交通工具玄学啊，比如说啊，酒店这一块，你要是出门了啊，住酒店一定要避开4楼、14楼、18楼，据说是数字不吉利。然后人说了，打车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坐末尾编号4的车啊，住酒店床头别正对镜子，也别靠电梯的墙。哎，接下来咱再盘点哈，就所有上班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啊，当代年轻人已经把职场的玄学玩出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啊，比如说写字楼的工位，你以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位吗？那个个都属于是小型祈福道场，离谱程度那家绝对刷新我的认知啊。先来盘点第一个啊，顶流的一个工位吉祥物啊，前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的叫什么呢，叫发芽的生姜，美名啊，美其名曰叫黄金笋。我也不知道那黄金笋这名咋来的。那你说以前的工位吧，咱最多也就是摆摆啥多肉绿萝，现在咋潮流变天了，这菜场的菜都得摆桌上了。人说了啊，去菜市场3块钱一斤的那种啊，这个生姜知道不？哎，买上一大块啊，回来以后了泡上水。Break me down, my heart is pounding. 泡水里面以后没几天它可能就发芽了，然后你摆在显示器旁边，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见芽见财，掌心暴富。更有甚者呀，在小某书上啊，十几万字的笔记啊，那都晒出来了。嗯，有人说了，说嘿，我养这个姜整整养了2周，哼，甲方主动增加预算。还有人说啊，嗯，我这个玩意儿摆了1周，顺利通过答辩。前些天我有一朋友，他也跟风啊，他跟风咋的呢？奶茶里边泡生姜，哎，每天你说咖啡啊、茶水啊，哎，轮流浇灌啊，精心养护，养护了大概1个多月呀。我跟你说，终于把那块生姜给养臭了。每次你路过他工位的时候，领导过来问你这咋整的？你这块放什么玩意儿坏了，这么臭呢？后来领导一咬牙一生气，扣了他200块钱绩效啊。那比生姜更离谱的啥呢啊，现在网上还流行啊，很多的工位养小泥鳅，这个别名叫做土龙。尤其是很多网友分享哈，说这个设计师策划啊特别爱养，而且这个玻璃缸里边多放几条泥鳅，说泥鳅扭动 S 型事业线啊，它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提案的通过率，而且每条泥鳅还起什么名呢，哪个甲方难缠，哎，他就叫哪个名，哪个领导苛刻他就叫哪个名，哎，寓意是把所有的困难全部化解啊。终于有一个网友分享啊，当时他呢也是养了3只泥鳅，后来不小心啊，养泥鳅的鱼缸漏了，结果键盘泡坏了，他那个属于机械键盘啊，维修费花了300多，瞬间就崩溃了。同时还有很多一些各种工位的一些避灾操作啊，比如说电脑蓝屏、打印机卡纸，不先检查线路，先对着设备轻声安抚，甚至更有甚者还对着设备磕个头。前两天我发现哈，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一个小年轻人。

啊，他拿一颗糖当做贡品，祈求机器配合他工作。哎呀我的妈，我看到这段短视频的时候我都疯了。甚至他的另一条作品啊，我还亲眼看到他啊，就是啥呢，这个打印机卡纸嘛，他放了一颗糖在打印机上，祈求打印机可以恢复正常工作。结果也就十多分钟吧，由于打印机过热，糖化了，嗯，把里边齿轮都给粘上了。后期那维修师傅来了以后修了半天啊。那么职场呢还有啥呢，比如说这个电脑桌面不能堆满了文件啊，这种杂乱的话会拥堵你的财运。包括你像鼠标垫，你得选红色可以旺事业啊。比如办公桌的抽屉里边你放一枚硬币可以防止加班。然后你在写方案之前先去某的一些视频网站上转发锦鲤啊，可以保佑一次过稿。还有啥呢，还有面试啊，包括谈客户的一些玄学。说了啊，面试的时候你可不能穿这个红色的内衣啊，因为穿红色内衣的话那会隐藏你的旺运。最扎心的啊还有啥呢，就是算命师傅说了，算命师傅说，哎呀你这命里边才华横溢啊，你天生适合创业，你绝对不能打工啊。其实我跟你说呢，算命师傅没跟你说实话，他觉得你上班容易摆烂，你根本挣不着工资。包括你像射手座，射手座可能也去算命，大师说了，哎呀你命里边飘忽不定啊。射手座直接回了一句，哼，我可不是飘忽不定，我是存款飘忽不定。如果说长辈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玄学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信不过，年轻人你说啊，直接升级成叫赛博版本的一些玄学，不用烧香不用摆件，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全套的一个祈福流程啊。主打的是啥呢，就低成本许愿啊，几分钱的流量，哎，换一夜暴富的美梦。为啥这么说呢啊，第一大顶流现在出了一个 APP 啊，叫电子木鱼啊，功德玄学。当然了也可以不用下啊，也有小程序版本的，就是你只需要敲击屏幕啊，哎你这个功德就加一。哎，现在你发现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摸鱼啊，他干啥呀，就在那块儿，哎，敲木鱼熬功德。地铁上以后你望一眼望过去，你发现啊，一半人刷短视频，一半人在这块敲木鱼呢，那功德堆的满屏幕都是啊。甚至有一些人晚上睡不着觉 emo 了，是不是疯狂敲木鱼，敲手机屏幕，跟着敲了半个多小时，积攒了上千的功德呀。结果发现啥，第二天依旧该起不来起不来，该被领导训被领导训。哎呀，其实啊，就是长辈们的一些民俗讲究，大多都属于是古代没有完善的礼仪，或者是一些这个安全的规则啊，用玄学呢去约束我们的行为。年轻人各种离谱的一些祈福操作，本质呢是高压生活里低成本的一种心理安慰啊。你生活压力大，工作不顺，对不对？对未来很迷茫的时候，敲一敲木鱼，转发转发锦鲤，摆两块生姜，哎，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啊，然后也可以短暂的去缓解焦虑，这其实才是玄学流行的真正原因。当然这里边吧也有一些啥呢，也有一些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浪漫的小乐趣啊，比如说一家人一起遵守一些细碎的吉利的规矩，年轻人互相分享一些积好运的梗，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多一点期待和盼头，那你不仅无伤大雅，而且乐在其中。那最后送大家伙一句接地气的祝福，不用靠玄学求好运，认真生活自有好光景啊。你还了解哪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小玄学，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6: 天津教案的一节，也让两宫太后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得了，接下来啊，该办点高兴的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同治皇帝马上就快18岁了，他们要为同治帝选妃，等皇上大婚之后便可以亲政了。其实为了造就一位明君，两宫太后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同治帝的教育。大清皇宫里的洪德殿便是皇家的私家学校，也就是上书房啊。同治帝6岁就进入上书房学习，由咸丰皇上亲自为他指定的老师是李鸿藻。从此以后，这位李鸿藻师父伴随他度过了十几个春秋。李鸿藻不但说学识渊博，而且教导有方，而且为人也老实忠厚，性格温和，心胸宽广。同治帝既畏惧他又敬重他，师生情谊非常厚。两宫太后也非常重视李鸿藻，特别是西太后，对其他的臣子很少有笑脸，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而对李鸿藻呢，则另眼看待。一方面，李鸿藻才学深，令他佩服；再有一点呢，他是自己儿子最得意的老师。皇上的品行，很多时候是靠老师来引导。尽管说，西太后也有所担心，一旦儿子长大了，他手中的权就得夺过去。但是他也明白，势灾必然，这个没办法改变。但是同治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让两宫太后十分焦虑。因为什么呢？越来越不用心读书了，而且越来越贪玩。两宫太后是希望自己儿子学业有成，如果说真的培养出一代明君，他们也可以名垂青史啊。可是小皇上呢，并没有向他们规定的方向发展，他那颗少年的心总是飞出上书房，想去看一看那外面的世界。而这其中呢，还有人怂恿，谁呀？就是同治帝那伴读载成。当同治帝问这载成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的时候，这载成便眉飞色舞地告诉皇上说，皇上您是不知道，宫外那可是无奇不有，好玩着呢。比如说这前门外头有个大石烂，那地儿可热闹了，一直再往前走就是天桥。皇上不明白这天桥怎么回事，便问他天桥有多高啊。载成说，嗨，

0: 天桥啊，就是一座大点的石桥。因为您是天子啊，从紫禁城这儿出去，过了正阳门，一直往前走奔永定门。永定门那儿呢，有条河，老百姓要想进北京城，必须得过河呀。于是这河上就修了座桥，这座桥起名就叫天桥，含有天子之桥的意思。皇上一听，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快说说那个地儿怎么个热闹呢？宰成说，天桥那地方，哎呦，五色杂居，鱼龙混杂，干什么都有啊，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说相声，卖豆汁，卖灌肠的，你想听的看的吃的，哎，要什么有什么。平民老百姓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啊那刚结婚的小媳妇儿。皇上听得那叫一个开心呐、一来二去，这位少年天子同治帝便开始向往宫外的生活，老想找个机会出去转转。终于这一天机会来了，宰成想了个办法，趁着两宫太后不注意，两个人上书房下了课没事的时候，带着两名小太监，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裳，头戴瓜皮帽，身穿紫色长衫，悄悄离开皇宫内院，走到午门那儿嘀咕了一阵，然后心惊胆战地出了午门。把守城门的太监和侍卫全都认识宰成，旁边跟那几个人呢不认识，但是也不敢多问，以为是什么呢，这个宰成啊带来几个狐朋狗友跑这儿跟皇上玩摔跤玩游戏来了呢，做梦也没想到他能把皇上悄悄的给带出宫去。这一天夜色将晚之时，宰成偷偷的带着少年天子同治帝离开皇宫，到外头去逛去了。他们过了大清门广场，又过了正阳门，到了前门大街的夜市。这个地儿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不热闹啊。两个人挤在人群里边，一路上同治小皇上看哪儿都高兴，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们一行四人，除了小皇上，除了宰成，还有两个小太监，一个叫文喜儿，一个叫宝成。几个人到了小吃一条街，在一家狗肉馆儿吃了回狗肉包子。哎呦，小皇上吃的狼吞虎咽，然后又喝了两碗汤，吃的直打饱嗝。皇宫里每顿御膳几十道美味佳肴，除了鲜美的鹿肉让他感觉到好吃，但是吃时间长了也吃腻了，其他的菜呀、都有数量，你吃多少不能多吃。今儿个逛市井小吃街随便吃，尤其狗肉包子，小皇上一下自己吃了四五个，嘿，感觉这不错耶，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吃饱了喝得了，同治帝还想再多逛会儿，宰成吓坏了，不成啊，皇上，咱出来得一个来时辰了，再不回去如果让两宫太后知道了可该着急了，咱走吧。于是硬拽着小皇上回宫。一路上同治帝还喋喋不休地说呢，哎呀，今儿个这美味没吃够，明儿个还得来，哎呦我天哪。这句话把宰成吓得差点坐地下，心说，好家伙，你出来逛一趟就行了，明儿再来，老这么随意出宫，万一两宫太后知道了，那我一准儿是得受严重责罚呀，那还了得吗？于是便说，主子，这种事儿不能经常发生，以后真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想办法让您出宫一次。哎，这老出来 两宫太后知道会生气的。同治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把嘴一撅，嘟嘟囔囔地说，哼，瞧你这点胆儿，左一个太后右一个太后的，你就知道怕两宫太后，难道就不怕朕吗？难道说朕就不能杀你的头？
1: 我的
0: 这句话把宰成吓得半天没答上来。不管怎么说，同治皇上今儿个挺高兴，到宫外总算溜达一圈，然后便由宰成陪着悄悄回去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了紫禁城，但是同治帝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他感觉太兴奋了，哎呀，有机会还得到街市上去逛逛，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呀，远比在洪德殿苦读诗书有趣味多了。而这边发生的一切，储秀宫里那位慈禧太后并没有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转眼便到了同治十一年，大清国这位少年天子同治帝载淳已满十七岁了。十七岁的少年风华正茂，热情奔放，高大森严的紫禁城关得住少年天子的身，却关不住他的心。尤其是上一次他随着宰成偷偷溜出宫之后，在外头这一转呢，那颗心就更为不安了。在他连要求带恐吓的情况下，宰淳没办法又带他偷偷溜出宫去几次，时间一长，小皇上的心呢更野了，更厌倦了学习。但是没想到的是，纸里包不住火，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两宫太后就得着信儿了。这一下使得两宫太后大为恼火，他们一直认为同治皇上厌倦学习是在意料之中。因为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事情已经瞒不住他了。这十几年来，基本上大多时间都被关在上书房读书，他总有厌倦的时候。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没事到外头市井上微服去逛，这要时间长了出点事怎么办？两宫太后很是心急，另外也怕他沾染上市井一些不良习气，将来怎么样能够稳坐江山呢？对于同治帝私自出宫的行为，两宫太后越来越担心，尤其是西太后，认为儿子即将亲政，如果一旦成为爱游荡的天子，再弄出点什么风流韵事来，那还怎么撑得起一代明君呢？不白培养了吗？于是他终于坐不住了，赶奔中翠宫来找东太后商量。其实啊，慈禧的担心一点也不为过，随着同治帝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的一些事体多少他也一知半解，再加上同治帝在宫中随处乱闯，很多宫女们对他也不避讳，太监们没事的时候闲聊，没准了也能聊到一些风流韵事，有时呢就被他偷偷的听去了。比如说有一天赶上大热天，过午之后太后吃完饭早早休息了，一帮太监比较年轻，中午不睡觉，坐在穷门外头搁那儿纳凉，这个人多嘴就杂，其中就有那个太监闲聊，聊来聊去便聊到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当年肃顺曾经有过这么一桩风流韵事。据说有一天他坐着觉在街上走，风吹轿帘起，突然发现有一家门口里站个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肃顺马上让人助轿，然后告诉去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家，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准备娶这姑娘回家做小妾。 等这管家过去一扫听才知道，

这姑娘姓柳，柳姑娘人家已经定亲了，而且呢，再过俩月就该出嫁了。哎呦，素顺回到家里这个着急呀，琢磨来琢磨去，感觉到这姑娘到不了手啊，自己连觉也睡不好了，于是便跟管家商量了个损招，让这管家暗地当中找了一帮泼皮无赖，没事儿跑这柳姑娘家门口去闹事儿，而且呢，想方设法把这姑娘从家里引出来，然后街上调戏这姑娘，故意闹得让她婆家那边知道了，说她没过门的媳妇儿就不贞洁了，这样的要娶过去，岂不有损婆家的颜面？婆家那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气得大怒啊，于是便提出了退婚。这一下，柳姑娘母女抱头痛哭，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把她父亲急得也是团团直转。正在一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没想到这素顺派人来提亲来了。来的人巧言安慰，说素中堂这个人呐，听说你们这桩事了，感觉姑娘可怜，怎么办呢？素中堂为了遮颜面，想纳你们女儿为妾，如果你们要是同意这门婚事呢，不单说遮住了丑，而且还攀上了高贵的门庭，如果说要不同意，哎呦，接下来谁还在帮你们呢？恐怕这姑娘想出嫁就成了挑了。并且说只要你们答应这桩事，那一准儿给姑娘一份丰厚的嫁妆。哎呦，这一下把姑娘她爹可乐坏了，当即就同意了。因此很快这柳姑娘就被素顺接进了门，给她做了小老婆。这太监这桩事还没等讲完呢，突然呢就发现这穷门后头转出一人来，谁呀？正是同治帝。这一下把那几个太监全都吓了一跳，其中讲故事那位也不敢往下讲了，连忙上前给皇上磕头。小皇上没理会那些，把那讲故事的叫到跟前问他说，哎，你刚才讲素顺千方百计的把这女儿娶回家去做小老婆，这小老婆是什么意思啊？那帮太监听着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我的妈呀，皇上都多大了，连小老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人不由暗中笑，皇上说不必笑，快说怎么回事。其中有几个本身呐，平常就挺坏的太监，于是便偷偷凑到皇上耳边，然后告诉说，皇上，一般情况下这大老婆是持家的，小老婆呢是供着开心玩乐的。凑皇上耳朵边上一通嘀咕，把小皇上说的心里直痒痒。哎呦呵，他这才知道感情男女之事这么多新奇呢。得了，我呀先找个宫女试验一下子吧。于是找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宫女，愣把她拽进自己的寝宫，然后呢又搂又亲。这宫女吓得也不敢躲，即便是吃再大的亏也不敢对外说，生怕皇上一着急再把她给宰喽。但是这个消息时间长了也传出去了，便传到了两宫太后的耳朵里。两宫太后听完都吓一跳啊，也怕再生事端，一旦要是皇上跟宫女儿闹出点什么事来，有损皇家的名声，于是便开始商量着说，皇上大了，是不是应该给皇上选妃了。但是呢始终这事没有定下来，再加上最近这宰城又偷偷的把皇上领出宫去到外头转了好几圈，这一下两宫太后都着急了，西太后这才来找东太后商量。到了中翠宫，姐妹两个见了面，西太后

最近皇上有点不安生啊，您说他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真让人担忧啊。起初他只是厌学，不爱读书，李师傅对此十分不满，跟你我提过几次了，可是没想到最近又溜出宫去到市井闲逛，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成何体统？西太后显得一脸的愤怒，东太后听完也是感到心神不安。她说：“妹妹，这事儿我正要找你商量呢。皇上一天天大了，如今都已经17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要说出去只是逛逛市井也就罢了，我怕别闹出点什么风流韵事来，到那时可就大麻烦了。”西太后说：“是啊，姐姐，要依我看，为了防患于未然，倒不如赶紧给他选妃得了。”嗯，东太后说：“妹妹说的我心坎上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干脆咱们说办就办，下个月就让内务府着手来选秀女，早早的给皇上立后纳妃，这样啊也能拴住他，就不会出去瞎闹了。”就这样，同治皇帝大婚之事便很快提上了日程。首先内务府着手从满蒙贵族当中开始选秀女，然后将那些优秀的推荐到两宫太后那里，再由两宫太后最后敲定谁能当皇后，谁能当妃嫔。同治11年农历2月初3，紫禁城御花园内红灯高挂，彩旗飞扬，装扮的焕然一新。在慈禧太后看来，比当年她自己选秀时场面还要恢宏。近一两个月来，监阅官对全国各地来参选的秀女已经预选过2次了，在集中来的100多名秀女当中，通过相貌、才智、人品和出身综合考核之后，最后选出了10名秀女进入第3轮参选，也就是由皇上和太后来亲选。很快两宫太后和同治皇上驾到，随着一声高喊，这位年轻天子载淳和两宫太后便走进了彩灯高挂的钦安殿。皇上坐在了御案后头，两宫太后分别坐在他的左右，应选的10名秀女被带入殿中，一字排开，很是显得拘谨。这些人离着皇上也就十几步远的距离。载淳虽说前2次的预选都没有参加，但是他的2位母后对他已经说过了，留下来的这10个人呢，那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品貌俱佳的那么几个人。因此小皇上怀着一种期待和高兴的心情来参加最后的选秀。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载淳虽说前两次的预选都没有参加，但是他的两位母后对他已经说过了，留下来的这十个人呢，那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品貌俱佳的那么几个人。因此小皇上怀着一种期待和高兴的心情来参加最后的选秀。等到见的这十个秀女，他们排成两排，皇上仔细观望了一下，哎呦，不由觉得大失所望，心说这就是从全国挑选的最拔尖的秀女了，怎么我看一个个都相貌平常啊，而且显得精神紧张，让人感到毫无趣味。他不由想起了前些天在翠花楼上见那些姑娘时候的感觉，那一个个貌若天仙，满脸含笑，活泼可爱。哎呀，甭说别的，他们要能赶上那瑞红姑娘三分之一，我就高兴知足，可是现在看来啊，连十分之一都不如啊。那位说了，这个小皇上载淳前些天去哪儿了？感情啊，在载成的撺动下，这两个人去了一趟秦楼楚馆花街柳巷。这载成陪同着皇上出宫，尽情的玩耍，时间一长，为了让小皇上开心，他竟然带这位少年天子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载成还解释呢，他说皇上，这夜晚出宫到外觅食，您绝对不是首开先例，比如说当年的乾隆爷，还有先帝咸丰爷，晚上都曾经微服出宫去寻找过快乐，尤其是乾隆皇上四处留情啊，难道说您就没听说过吗？再者说了，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的，同治皇上被他说的心潮澎湃，因此跟他一块出来，这一次便奔了青楼。但是同治帝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忐忑，一路走着脚步放慢， 他有点害羞，于是一边走一边跟载成说：“哎，到那儿去会不会有人把咱们认出来呀？”载成一听，哎呦，我的爷爷，平常您哪儿都不露面，谁能轻易认出您来呢？你放心吧，没事儿。哎，我得走快点啊，您老走这么慢，等耽误了时间，咱可不好回宫去了。一旦被两宫太后发现，那可就麻烦了。哎，小皇儿一听，那咱们快点走。贝勒载成带着同治皇帝微服出宫，来到一条僻静的街巷，

远远的就听见有琵琶声。通知帝便问：“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宰成听了，点点头。他说：“爷，这一带的青楼比较高雅，这里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并且价格也高，多是一些达官贵人来这里，因此这里叫清音小班。”啊，皇上一听这个，算了，咱不去了。为什么呀？刚才你不说了吗？好多达官贵人来这地儿，万一碰见熟人可就麻烦了，快走快走。哎呦，宰成一把把他抓住了。我说爷，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再这一说了，那里头全是包房，客人跟客人之间很少能碰上，您不用担这个心。哦，同治帝这才没多问，然后跟着一块来了。说到这儿了，咱们简单介绍两句。当时这个青楼也分多少种，一等的叫青音小班，这里的姑娘除了长得姿色艳丽之外，还要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样样皆会，还必须得会唱楼会思凡等一些小曲儿，而且价格也高，从几百两银子到上千两银子，甚至头牌上万两银子都有。要想替姑娘赎身，那价码就更贵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人家不留宿，那最少你得来两趟，而且价码差不多了，那觉得合适了，这才能留下来，人家给客人陪酒。这是一等的。二等的妓院呢，叫茶室，这儿的姑娘长得姿色也挺艳丽，但是比不上清音小班的，也会唱小曲儿，但这小曲儿唱的呀，也不是很大调，粗通文墨。价码呢，从几百两银子到上千两银子，这个地儿一般情况下也都是达官贵人、有钱的主才进得起。三等的叫下处，这儿的姑娘也有那稍微好看点的，很多呢姿色平平，但是也有的粗通文墨。这儿的姑娘接客可以随意留宿，价钱呢是从几十两银子到上百两银子，乃至几百两银子的都有。那么最低一等的叫娼，基本上就是门口挂个小粉灯，然后呢，站在门旁就可以招揽生意。有时候啊，一两银子、三两银子、五两银子、十两银子，都可以。这儿的档次就属于最低了，因此呢，又叫私娼。你看，我们经常讲娼妓，娼妓，实际上这个妓比娼要高着一等。哎，这个娼是最低的。这贝勒宰成陪着皇上出来微服闲逛，出来玩，那肯定得找那最好的地方了，因此便到了一个清音小班之处，一处优雅的院落。同治帝抬头一看，大门两旁挂着两个红灯笼，当中间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字，叫翠花楼。同治帝、宰纯立在那儿半天没动地方，宰成一看怎么回事？哎呀，进去！他使劲往里拽，这小皇上左顾右盼的，这才慢慢腾腾的跟他一块进了院子。里边是长长的小石板路，他们一直到了正堂，果不出宰成所言，这儿环境优雅，庭院幽深，四处洋溢着香气，琴声不断。他们刚一进屋，就见一个40岁左右的老鸨子打里边迎出来了，脸上擦那粉儿，大钱那么厚，一乐噼里啪啦直掉渣儿。这一下把同治皇上吓一跳，心说：“哎呦我天哪！”就
带我来找这种人呐？他不知道这是老鸨子。这老鸨子笑脸相迎，哟，二位爷少见呐，快里边坐，里边坐。说着让在里边亲自给倒上茶水递烟，皇上不会抽烟，一摆手不要。然后宰成冲他一使眼色，宝娘便喊道，哎，我说姑娘们，莺儿月儿，冬梅瑞红，快出来见客呀，今儿个可是有贵客来了，妈妈来了，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噔哒哒噔噔噔。一阵燕语莺声，就见几个女子叽叽嘎嘎连说带笑打楼上下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往那一站。皇上一看，这姑娘们一个个杨柳细腰，粉面桃腮，花枝招展，风情万种。哎呀，同治帝看了这个开心呐，心说这几个姑娘还可以，比起宫里那些宫女儿要风骚妩媚多了，显得十分妖艳迷人呐。宰成甩脸一看皇上，一瞅皇上的眼神，当时就明白了，便笑嘻嘻地问道，爷，今儿个来了，咱们就开开心心的，您看这几个姑娘您喜欢哪一个？小花初次到烟花楼，一点经验都没有，这几个姑娘让她看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她支支吾吾半天没说上来。宰成啊，很是理解她这位堂兄，于是便说，行了，不用您嘱咐，我知道了。转脸对老鸨子说，哎，我告诉你，把那最懂风情的，长得最漂亮的给我留下，其他的让他们先回去吧。哎哎，我知道了。于是这老鸨子便让瑞红来伺候这位小皇上宰纯，随后陪着他一块儿到了包房。宰纯心中砰砰直跳啊，这瑞红倒是大大方方，经验丰富。爷，怎么个意思呀？头回到这种地方吗？啊，皇上一听心的话，可不是吗？就是头一次啊。半天没说上话来。瑞红一看扑哧笑了，爷，接待那么多客人，头一回见你那么紧张的，您瞧这脸都煞白，那手怎么还这么凉啊？来，我快给您捂捂手。说着把小皇上的手拉过来，便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哎呦，宰纯感觉到浑身上下有一股暖意，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尝野味呀。但是打这儿之后，这小皇上可有点收不住了，没过几天又告诉宰成，再带我出去一次。连着几次，而且在外头玩的时间越来越长，那能说不被宫里人发现吗？很快便传到了两宫太后耳朵里去了。但是两宫太后知道皇上出去玩，可不知道到烟花柳巷这种地儿去了，那要是知道了还跟宰成玩得了啊？但几次之后，小皇上等于也见识了风月场合，今儿个又见的这帮秀女，一瞧一个个精神紧张，显得很是怯懦，皇上打心里觉得别扭，心的话没一个看上的，这照着瑞红可差远了气了。这两宫太后是怎么选的呀？到底什么意思啊？他转念一想，心的话我明白了，有可能啊，两宫太后就不想把那最漂亮的秀女留下，怕的是什么呢？迷惑圣心，打扮的跟那狐狸精似的，那家时间长了，怕皇上因美色而荒废学业，再贻误了国政，那还了得呀。因此这才把这几位似漂亮似不漂亮，看上去还凑合事的这几位秀女给留下了。
皇上越想

这心里头越不是滋味，心说这是在给我选后选妃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在选监督我的人似的呢？说句不好听的，当年我父皇选妃也这样吗？如果要那样的话，两位母后又是怎么入选的呢？直到现在马上40岁的人了，看上去仍然还是那么漂亮，那年轻的时候岂不更为美艳？为什么轮到我选后选妃的时候全是这样的主啊？哎呦，皇上心里越想越别扭，把头一低，打不起精神来了，心里不免有一些怨气，脸上呢也是表露出来了。他往下一耷了脑袋，两宫太后一见这情况不由一愣，西太后连忙问了一句，皇上你怎么了？这几位秀女你都看了吗？啊，这句话把同治帝吓一跳，他这一生当中最怕的就是他这亲额娘，连忙说回二位皇额娘的话，孩儿看了，而且觉得还是都可以，关于说哪四名留下为后为妃，就由两宫太后来裁决吧。得，皇上认为啊，这几个人反正也那么回事了，关于说这里边谁拔尖了，太后就接着看着办吧，我发表不发表意见他也就这样了。为皇上选秀本身可是一件大事，其实早就应该执行了，为什么一拖再拖呢？关键是慈禧太后不想撤帘，还有一点是慈禧和慈安同时想到的，就是什么呢？皇上虽然说马上17了，可是始终犹如长不大的孩子，立事太晚，不太成熟，他们也怕这位少年天子担不起大任。可是随着小皇上几次的微服出宫，两宫太后都着急了，生怕闹出点什么桃色绯闻来，因此这才着急为他选妃立后。这些个秀女的花名册很早就呈上来了，两宫太后便找恭亲王奕欣来商量，因为给皇上选妃立后可不能只看模样，还得看家庭背景。这恭亲王奕欣呢，久遇朝政，对于朝廷当中很多官员他都比较了解，因此两宫太后想听听他的意见，可是恭亲王就是不发表看法，他说此乃皇上的家事，奴才岂敢妄议。他呢是怕落埋怨，两宫太后也不好强迫他，于是便又把醇亲王奕轩找来跟他商量。这奕轩呢不太了解底细，因此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他说这员外郎凤秀之女，据我所知长得俊俏娇美，被人称赞，还有一个就是重启之女阿鲁特氏，也是品貌端正，而且呢能够双手悬腕写大字，这在女孩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两宫太后听完心里便有数了，于是经过初选复选挑来选去，最后留下这10名女子。慈禧太后又派荣禄将最后留下的10名秀女的家世人品都打探了一番，这10个人里头哪4个最后立后选妃最合适，慈禧和慈安也都事先交流过，现在心里头也有数，刚才让皇上仔细看看哪个更中意，可是没想到皇上基本上没什么中意的，看了几眼把头低下了，并且表示由两宫太后

0: 做主。这一下慈禧和慈安太后正中下怀，于是慈禧便谦和地笑着说：姐姐，那就由您先选吧。慈安太后这个人本身呢就非常的贤惠随和，摇摇头说：妹妹，还是你先选吧。慈禧瞧了瞧玉案上的彩头签，其实那是按着秀女排列的顺序摆放好的，没用仔细看她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于是伸手便抄起来一个，念道：富察氏，礼部员外郎凤秀之女。这下所有人的目光便都集中到了这位小巧玲珑的秀女富察氏的身上。她向前迈了半步，然后主持选秀的检阅官便问道：皇上太后是留下吗？载淳看了看她那一张娃娃脸，心说这个富察氏仔细瞅瞅，哎，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通红的小嘴儿，苗条的身材，尤其是微微一笑的时候嘴角上翘，让人觉得挺喜庆。可是这姑娘才14岁，显得有点紧张，而且前胸不丰后臀不翘，哎呀，皇上怎么看怎么觉得跟那个瑞红没法比，但是要比其他的那秀女啊还算可以。皇上这时候微微的一点头，慈安太后看见了，于是便说：这个留下吧。这时检阅官便说：富察氏还不赶快谢恩。富察氏连忙谢了恩，然后闪到了一旁。紧接着慈禧又拿起了一个彩头签，口中念道：阿鲁特氏崇利，前任副都统塞尚阿之女。这个话一出口，就见又有一名秀女便往前迈了半步，这是塞尚阿最小的女儿。塞尚阿在咸丰元年被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太平军起义爆发之后被咸丰帝授为钦差大臣，督军赶赴广西去剿匪，因为兵败而被罢官充军，经过几年的效力赎罪，然后被释放。在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兵临京城的时候，他获侍郎衔督军守城，而后任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是正二品的武官，现在已经卸任回家养病了。但是在这些秀女里边，要论起父兄的官职来，这阿鲁特氏崇利的父亲官职算是最高的。慈禧太后仔细瞅了瞅这阿鲁特氏崇利，心里头不由也一翻个，心呢，我当初这是怎么选的呀？哎呀，你瞧瞧这个秀女，眼睛小不说，而且个子挺高，显得清瘦，单凭门庭高贵也不行啊，怎么着也得瞧瞧人样子呀。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
8: 最
7: 最亲，
8: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0: 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仙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 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五谷，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迷雾剧场出了一部新剧，哎，唰唰的呱呱给我推切片啊，说国产剧终于敢拍这种女人了。大众认知里的女性群像故事，大多数呢都逃不开闺蜜温情啊、宅斗博弈这样的套路。但是呢，本剧呢聚焦三位曾经深陷泥沼的女性，讲述了十年之后她们被迫直面不堪过往的拉扯与对峙的故事。主演呢佟大为、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任重，导演明艳。迷雾剧场的新作《昨夜将至》口碑和热度啊持续在走高，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三位中生代女演员的对手戏收获了不少好评，说哎呀，王佳佳好适合演悬疑剧啊，这一种淡淡的风感，正片比预告还精彩，禁止切片化啊，哈哈。我觉得一个长剧能让大家说禁止切片化，就能证明他拍的是有多紧凑、多有爽感了。因为现在哈，包括我看剧也是，我可能也会更倾向去看一看切片，因为那个剧情实在是太水了。明明一集能讲完，就像小时候看《倚天屠龙记》啊，我觉得唰唰唰唰三十来集、四十集就讲了，好像现在能有七八十集的故事，每一秒基本上都是高能，都不用往下快进的，就中间只穿插着几个比较空旷的那种大远景啊，然后就起到一个衔接的作用就好了。那现在呢，就可能啊，只能讲四十集的一个体量，唰唰唰唰给大家拼出七八十集来。那看了几集之后啊，我的评价是，这可能是今年的暑期档国产悬疑赛道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了。三位中女同台飙戏，人人自带锋芒，各藏一身不堪的过往，国产悬疑终于来了一部不一样的女性叙事。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倘若主角是三个曾经被困于夜店的风尘女子，这故事就更有张力了。昨夜将至的故事呢，始于10年前那家名为金百利的夜店，这里看似光鲜，内里却藏着无法挣脱的桎梏。背负债务的女孩被迫在此谋生，那滚利的欠款让他们永远看不到脱身的希望。直到一场大火焚毁了金百利，也让三人得以斩断灰暗的过往，重启人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林美月啊，王佳佳饰演的林美月和江疏影饰演的阿妹，还有马苏饰演的玲姐，走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美月呢是隐姓埋名，她跟老实人结婚，开面馆生女儿，结果呢因为小店的口碑太好，引来了自媒体打卡，悄悄拍下老板娘的容貌，称之为人美心善，继而爆火。那一些曾经的朋友和不想见的人都找了过来，过去的经历即将曝光，苦心维系的平静生活摇摇欲坠。而阿妹呢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呢看透世俗的规则，索性就借用男性世界的逻辑向上攀爬，改名为米娅，穿西装戴珠宝，还搞上了昌恒集团的孙总。这是逆袭爽文吗？你回头想想，他所做的就还是夜店里的那一套，让男人开心，让男人信任，让男人掏钱，那不同的是圈层换了，猎物的等级换了而已。那至于第三个女人玲姐最为窘迫了，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出身，甚至于她还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一个人50，10个人就是500，不是说的热爱这份工作哈，而是他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一直在金百利以此为生，那日子久了，他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谋生的能力了。三人呢本已经断了交集，但是在每月的探店视频意外的曝光之后，玲姐抓住了翻身的机会，以此秘密来勒索二人。几番交手下来啊，三方计算拉扯的力度不相上下，这其中呢玲姐与美月重逢的对手戏很值得一说，核心的落点全在于人物多层次的笑意里面，无需台词便道尽了内心的千回百转。玲姐初见美月时那一笑啊，是戳破对方伪装的得意。不得不说佟大为这几年演的这个戏路啊，让我渐渐的忘

忘了他最初最开始出道的模样。这里头啊，一下子让我想起思绪拉回20年前，让我想起了他刚出道时候演剧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马苏哈，大家都说马苏是被这个时代耽误了的中女。那像开口索要钱财的时候啊，她在笑是带着窘迫和强势胁迫的。最近手头有点紧，我觉得咱俩这次见面一定是老天的安排，咱俩得珍惜缘分。

那反观美月哈，起初强装冷静克制，在玲姐步步紧逼撕破底线之后，她也缓缓地笑了。这一笑意味着心底的对抗与狠戾已然滋生，要动手了。是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会发现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狠戾之处。这样的设计跳出了同类题材的创作惯性。那过往国产悬疑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被动的等待救援的受害者，或者是功能化的办案配角。那中年女性形象呢，往往也就只有贤妻和丰富两种单薄的模板。但是昨夜将至她不是。以韩栋美月夫妻俩为例，当常规叙事里家庭危机来到时呢，往往都是由男性出面解决难题，女性负责情绪缓冲。那这部剧呢，韩栋也的确是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心思缜密，手段狠辣。他靠地址造假、粉底遮伤口、钥匙方向反了等等的细节，一步一步推算出这幕后是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帮厨，甚至呢给帮厨注射这个胰岛素，让他行动困难，并把他按在火车轨道上逼供。但是让我意外发现的是，从头到尾情绪一直稳定，且比丈夫还要狠的就是林美月。她怎么做的？囚禁。是在玲姐威胁她要曝光她的身份的时候啊，她直接一不做二不休，下药迷倒了玲姐，将其囚困在自家的地下室，并且呢用玲姐的女儿来反威胁，要么你从此消失，你的女儿再也没有妈妈，要么你拿上钱离开这个城市，从此不再出现。干脆利落，不像是一个初犯者能做出来的。你说韩栋真不知道自己老婆啥样吗？也未必。那在俩人深夜闲聊的时候啊，丈夫韩栋曾经对美月说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话，说地下室要是真有老鼠的话，咱们就用粘老鼠的胶啊，别用老鼠夹子，杀生不好。这狠啥意思？我猜测是韩栋或许知道美月的秘密，至少是一部分的秘密，但是选择呢不说破。他们为了维护一个看起来和谐稳定的家，宁愿把那些过往的经历都烂在肚子里。可是啊哈，人心藏不住往事的，所有刻意掩盖的过往都会卷土重来。那所谓昨夜将至，是恰恰是对这份宿命的注解。梦魇从不会彻底消失，只是暂时沉睡，一旦被唤醒，过往的恐惧、愧疚、罪孽都会袭来，那带来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重压。那说到这儿啊，你或许也意识到了整部剧的内核是掩盖，探讨掩盖的代价。那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历史，刻意尘封啊，自我欺骗啊，假装污点不复存在。但任何对历史的语焉不详，就像能藏在桌下的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风险。一个瞬间啊，杨璐醉酒，第五集有一场戏，就是说韩栋的好朋友杨璐在狐朋狗友那得知了嫂子曾经在

的秘密反复勒索。韩栋选择沉默，结果20年来呢，被强奸的女性一个个在增加。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让裂痕不断的扩大。那之前咱们也说过哈，说这部剧的不一样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它没有口号化的观点，也没有标签化女性。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各有算计、各有狠劲儿、各有不堪的成年女性，在复杂的世界里尽力徘徊，拼命的活着。主创不替他们遮掩，也不替观众下判断。也是因此啊，我会觉得在今年的暑期档的影视市场来看呢，这会是一次极具价值的中女悬疑创新的尝试。毕竟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女性受害者的叙事，也看了太多年的中年女性边缘化，但是在昨夜将至里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国产悬疑写中年女性可以兼具脆弱与锋利，不一定要走苦情路线，也没有必要搞那种爽文，不必依附他人，也无需强行完美，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大家继续去追下去。这首歌吧，来自戴佩妮的《野蔷薇》，送给大家。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

0: 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5: FM 八九七，
4: 更多精彩，
1: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4: 敬请期待。
6: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7: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6: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最近哈，向左迎来了大翻转，向华强用了5亿都捧不红的向左，竟然被毅力劲啊用一期访谈做到了向左演艺生涯最大的一次口碑反转。过去他是抽象的神，是强捧之耻，是哎呀名场面太多了，那宝弟宝前门前宝弟自扇耳光，无限超越班那个鼻孔抢戏，跟那个药水哥搏击。但是在这次访谈之后，网友却说从来没有这么共情过向左。为什么能在口碑上翻身？因为真诚。但可能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那向左迭代了，他正好把自己调到了能与大众共鸣的频率。这视频吧很长，有将近4个小时。那其实像这样的访谈会进行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剪出有价值的问题。那毅力镜这期访谈呢，向左之所以保留了这么多的素材，可见他每个问题都比较认真详细的回答了，并且主持人认为这并不是空话，有播出的价值。那面对过去的争议，他也不避讳，接连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踢主持人事件，当时哈向左被全网嘲说他不尊重人，到现在呢他才说出真相，说是原来是和主持人互动，是节目组设计好的流程，事后呢却遭到了恶意剪辑，就任舆论发酵。他说要求他打一套拳，然后要求完之后又是不保护艺人的话呢，就是也没说话。还有在刘畊宏的直播间搞抽象哈，这回向左倒承认自己是故意的，毕竟没关注没话题度，怎么给作品拉人气呢？运动只是幌子，宣传才最要紧。他说我跳的话总得跳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吧，我要的是关注度，来关注这部电影，甚至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家族涉黑呀，老一辈的私生活呀，以及那个活在社会头版头条的弟弟呀，他都给出了回答。当然这些呢向左的一面之词并不一定代表是事实，但关键是他坦率的态度博得了观众的认可，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那这档节目之所以引起关注，因为他补充了信息差，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左。不管这个向左是否完全是真实的，都比重复过去的自己更加有看头。那4个小时的采访里面，话题涵盖了电影示威，然后港圈风云、打压式教育，还有内娱的黑幕、性别议题、家丑传闻，其实早就不限于向左个人了，出圈呢也不奇怪。那向左的口碑转变也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在被吐槽之后哈，向左开始实行了打不过就加入的策略，主动配合网友搞抽象玩梗。比如说网友说他使劲装帅，那实则呢性缩力满满，他就很快网速很快啊，顺势就换上了女装，有一种虽然演技很差，视觉也并不养眼，但至少心很大，能开得起玩笑的感觉。这离开向左哈，还有哪个公子哥肯这样逗我开心呢？这个时候网友的批评声已经软化了，变成一种看乐子的心态了。那这场访谈也完成了口碑上的进一步转化，乐子人向左只是表面疯癫，其实是清醒的，甚至让人猛然发现其实人家也不傻，人家扮着傻就把钱挣了，开始对这个富二代刮目相看。那更重要的是他在访谈中一改以往嚣张跋扈的态度，变得谦虚温和，让对面的毅力镜竟然也放下尖锐，循循善诱起来。谈到最核心的业务能力，就这个演技，向左的回答是，我不是有天赋的演员，我需要大量的学习和积累，等待一个爆发的时刻。上演这个演综被狂嘲，吴镇宇呢又瞧不上他的表演，又不想让他进自己的组。向左回应，那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我学到了很多。那谈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又是成年后学武打，又是扛住压力拜师学艺哈。真实的向左呢，不再是那个拉仇恨的富二代，展现出来的是豪门心酸。他呢，就是一个被赶鸭子上架，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父母期望的孩子，激发出观众啊，原来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共情。于是哈，过去砸了5亿的《封神传奇》，创造徐浩峰生涯评分最低的《门前宝地》，还有杜琪峰指导为向左量身定制的《我的拳王男友》。这些向左所享受过的资源，在新的叙事逻辑下就变成了父母强给我压力，我为了接班苦苦支撑。而向左的下一部新片呢，刘德华巩俐主演，他演男二，导演呢是杜琪峰和韦家辉，出品依然是向华强。
就这个捉妖天师啊，可能呢那个2030年会跟大家见面。向佐呢或许得到了网友的理解，但是他在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演技会像口碑一样完全蜕变吗？所以说与其说向佐是心很大，多年承受着非议仍然没有放弃，没有退圈，那不如说这种厚积薄发的口碑反转仍然是一种二代的特殊待遇，换做别人一次失败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向佐呢，他主演的影片哈，评分虽然很扑街，上综艺呢被导师骂啊，行为举止被网友群嘲，但是不妨碍资源一次一次的流向他。无论演出多么的失败，总能继续赖在台上。他尝试了太多路径，比如说耍帅，然后捆绑郭碧婷，展示武力，穿女装去玩抽象，去直播间带货，以及呢直面毅力镜的拷打。只能说啊，待在台上够久，试错的机会够多，总能找到一条通往对的路的捷径。

其实啊，这向佐有次在节目上跟黄子韬比喝水，结果他因为用力过猛，水从鼻子里呛了出来，哪怕鼻孔吊着两根水晶吊坠哈，他也仍然要绷住，潇洒转身。有一次拳击比赛，他先是表示自己不需要护具，然后上场了又一直用犯规动作，结果还是输了。哎呀，这种种种种吧，这一些。其实有的时候啊哈，他背负着这个二代的光环，他们在深处否定自己，自我怀疑，他真的能驾驭这种光环吗？那需要实时确认，说一个是，哎，离开了我爹，我还能在娱乐圈混吗？所以哈，这个向佐这一次的翻红，口碑反转，也是苦尽甘来，有点这个感觉。一方面向佐抱怨父母对待弟弟的不公，另一方面他对弟弟同样抱有愧疚，因为他明白啊，自己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一个不合格的孩子，是一切不如一切的接班人，但至少他仍然有机会努力，或者是努力扮演。而向佑呢，作为父母眼中更失败的孩子，其实呢承接了这份更悲痛的命运。他明白啊，如果没有弟弟，那么深渊下面的那个人有可能是自己。所以哈，这个向佐吧，这一把他翻红。他都说嘛，痛苦是人间最大的公平，可能太苦了，生活太苦了，然后网友呢看见能让自己共情的演艺圈的人啊，因为他们挣的更多嘛，演艺圈的人会有一种比较舒心的状态，还比较爽文的感觉。今天的银快车道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等。正净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净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辔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
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板、慢板、快板、散板等，不同板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打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
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六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连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连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傅连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傅连成班改成北京傅连成戏剧学社，简称傅连成社。傅连成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他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喂，哦，闺女啊。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4: 看到眼前的一切，张萌气得把手中的包砸到朱强的脸上，你给我滚回屋里去。那天两人大吵了一架，尽管朱强再三解释他跟陈珊珊什么事儿都没有，张萌却根本听不进去。我不想跟你过了，你把属于我的1/4房间退给我，我明天就搬出去，我搬走后整套房子就是你和他的了。朱强哭笑不得，百般劝解才平复了张萌的情绪。2014年3月1号，陈珊珊的女儿半夜发起了高烧，手忙脚乱的她只得去敲朱强夫妇的门。一想到燕明的嘱托，刚躺下的朱强二话没说起来抱起孩子就走，张萌自然也跟了上去。到了医院，朱强张口就问医生，我女儿怎么了？张萌听了哪会愿意，你还真当是人家爸了。朱强故意欺妻子，是又怎么样，谁让你不愿意生呢？两个人立马吵了起来。陈珊珊在医院陪女儿打点滴一直到天亮，等她带女儿回到家，发现燕明竟然在家里。原来前一天晚上张萌跟朱强吵完架后还不解气，就给燕明打电话说，再不回来你老婆孩子就要跟人跑了。燕明感到莫名其妙，就给陈珊珊打电话，可陈珊珊去医院的时候忘带手机，一直没人接，燕明只好心急火燎的连夜赶回了上海。一见陈珊珊，燕明就质问他和朱强到底是怎么回事。陈珊珊一个人照顾女儿半宿，正疲惫不堪，可丈夫竟然怀疑自己。她气恼地说，我们两家门对着门，我抬腿就能过去，还能有什么事儿？谁让你买不起一套完全属于我们的房子。燕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虽然通过了解，燕明相信陈珊珊跟朱强是清白的，但从那时起，他内心还是对朱强有了一丝防备。2014年4月13号是陈珊珊28岁的生日，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同时检验一下他跟朱强到底有没有问题，燕明决定悄悄回家。陈珊珊在家除了带孩子没别的事儿，就买了几手股票炒着玩，而朱强也喜欢炒股，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这天中午，朱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股市行情，看陈珊珊正在给孩子喂奶，他便凑了过去，两人一边看股市行情一边讨论着。谁知孩子忽然溢奶了，陈珊珊连忙叫道，快递给我一张纸巾。朱强想都没想，伸手拽过一张纸巾帮孩子擦奶，而孩子的脸紧贴着陈珊珊的乳房，朱强的手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乳房。不巧的是，这时燕明正好推门进来，看着眼前的暧昧举动，燕明仿佛证实了张萌电话里说的一切，他顿时火冒三丈，朱强，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跟你拼了。说着 燕明顺手摸过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就扑了过去。朱强想解释，可燕明根本不给他机会，胡乱挥舞着水果刀。朱强不得不一边叫喊一边抵挡，但他的左胳膊还是被划了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顿时血流如注。这时朱强也火了，摸过一把椅子把燕明打倒在地。燕明回手一刀，把刀刺进了朱强的肚子，顿时朱强瘫倒在地，痛苦的呻吟。孩子也被吓得大哭不止，顿时家里乱作了一团。幸好救护车及时赶到，经过抢救，朱强并没有生命危险，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而燕明则因故意伤人暂时被警方拘留，只剩下陈珊珊孤儿寡母在外，孤苦无依。虽然法律会给血案一个定罪，但对于他们四个人来说，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当初。他们也考虑过把房子卖了分钱，但时下楼市低迷，人人都在等着楼盘降价，根本没有人买。但如果亏本卖的话，他们也赔不起。本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合买婚房，因为没有考虑到未来会产生的家庭矛盾，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实在是得不偿失。拆婚侦探拆出一桩血案。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可近年来，一种地下职业拆婚侦探却在国内悄然流行着。这种职业最初在日本产生后流行到国内，实质就是棒打鸳鸯拆人婚姻。2013年2月中旬，家住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的徐小燕突然接到车友陈勇的电话，说他周末组织车友去福清天生林艺园，请他一定参加。陈勇是徐小燕所在的车友俱乐部的新会员，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刚毅中透出几分斯文。他自我介绍是湖南常德人，时年29岁，福州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毕业，现在福州一家国有融资公司做业务主任，未婚。虽然他加入时间不长，但每次徐小燕在群里发言，他总会附和，因此两人颇有共同话题。接到陈勇的电话后，徐小燕当即应允。那天参加活动的车友只有5个人，而徐小燕是唯一的女性。因为陈勇是组织者，在活动中对徐小燕格外照顾，凡事都先问她的意见。她的细心与体贴让徐小燕好感倍增。从那之后，陈勇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组织车友活动，每次都约徐小燕参加。其实徐小燕经常参加车友会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原因，丈夫叶海涛常年在外承包工程，10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以前对她倒也疼爱有加。但自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徐小燕发现丈夫变了，虽然还偶尔给她带点小礼物，却很少跟她亲热。徐小燕曾怀疑过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可她天天待在家里，到哪里去抓丈夫的把柄呢？她参加车友会活动也是想排解一下内心的孤独与苦恼。跟陈勇在活动中熟悉后，徐小燕觉得他们特别投缘。陈勇不但兴趣爱好跟她差不多，连喜欢吃的菜都惊人的一致，每次出外旅游都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徐小燕再次体会到被人呵护的幸福。除了在车友活动中见面以外，有时陈勇也会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小聚。2013年4月12号，叶海涛从外面出差回来，晚上徐小燕又主动提出亲热的要求，岂料她依旧以太累为由拒绝了，两人闹起了别扭。第二天晚上6点多，徐小燕又接到陈勇约她吃饭的电话，她便赌气把叶海涛抛在家里出去了，可心里到底还是惦着丈夫。晚上8点多便急匆匆地赶回来，没想到刚进家门， 叶海涛便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说她连丈夫都不要，是不是跟哪个男人在外面鬼混。徐小燕也被激怒了，叶海涛竟然在徐小燕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一巴掌。徐小燕第一次被丈夫打耳光，哭着跑出了家门。她刚走出小区大门，正好遇见陈勇开车经过，陈勇便招呼她上了车。得知徐小燕是跟丈夫吵架跑出来的，陈勇便说，要不我先送你去酒店住一晚，等明天两个人气消了再好好谈谈。无处可去的徐小燕没有拒绝。女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当陈勇把徐小燕送进客房，一边给她烧开水一边安慰她的时候，徐小燕忍不住把一肚子的苦水全倒给了她。陈勇耐心地听着，时不时温柔地拿纸巾替她擦眼泪。忽然陈勇猛地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吻着她脸上的泪珠说，小燕，你温柔又贤惠，是个完美的女人，你老公真的太不珍惜你了，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在他的热吻下，徐小燕无力地倒在了他的怀里。徐小燕1982年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从宁德旅游职业学校毕业后在酒店做收银员。2004年2月，徐小燕与比自己大3岁的同乡叶海涛相识恋爱。徐小燕当时并不知道，她与叶海涛认识的时候她刚刚失恋。3年前叶海涛高考失败，初恋女友郑欣怡却考上了福州的一所大学。郑欣怡上大3的时候主动提出了分手。尽管叶海涛心里很痛苦，但想到两人身份上的差距，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不过被初恋情人抛弃的痛苦始终埋藏在叶海涛的心底。在他看来，郑欣怡考上大学后提出分手是看不起他，所以一直暗暗发誓要做出成绩给他看。于是婚后不久，叶海涛便带着妻子来福州创业。半年后，叶海涛在妻子及其家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家装修公司承包工程，不到几年就在福州买了房，在宁德那群老乡里面算是个成功人士。2008年徐小燕生下女儿后，叶海涛便让她辞去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2011年五一期间，叶海涛去参加宁德在福州的老乡会，偶遇了中学同学林水深。从林水深处得知郑欣怡在福州一家电缆公司做业务经理，至今单身时，他心里顿时波涛翻涌，很想见见她。拿着林水深给的郑欣怡的联系方式，迟疑了几天后，叶海涛还是拨通了他的手机。好几年没见面了，晚上一起吃顿饭吧，叶海涛试探着问。可以呀，听说你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早就应该请我了，郑欣怡回答得非常爽快。出乎叶海涛意料的是，郑欣怡表现得落落大方又十分亲热，好像根本没有他抛弃叶海涛这件事儿。两人共同回忆起一些往事，很快又在心里唤起了那份初恋的美好情愫。那之后，同在一座城市的叶海涛与郑欣怡便经常聚会，一个是事业有成的老板，一个是时尚能干的单身白领。两个人都褪去了初恋时的青涩，从对方身上发现了又熟悉又陌生的迷人之处。无需太多的铺垫，不久他们就越过了最后一道防线。而这一切在家相夫教子的徐小燕根本一无所知。起初叶海涛只是想补偿一下自己初恋的遗憾，并没有想过要跟妻子离婚。然而随着跟郑欣怡感情的升温，叶海涛的心里渐渐发生了变化。相比只知道柴米油盐的妻子，上过大学又在公司独当一面的郑欣怡时尚能干，时时带给他新鲜的感觉。郑欣怡也是嫁人心切，又把目标定在了叶海涛的身上。到了2012年年底， 他便提出要叶海涛与妻子离婚，跟他结婚。可这么多年来，妻子一直老老

时时的在家相夫教子，对老人也很尊重。叶海涛实在找不到离婚的理由，他决定对妻子进行冷处理，长期借口出差不回家，还故意不跟他过性生活，希望徐小燕忍无可忍，自己提出离婚。可徐小燕虽然对此有怨言，却根本没想过离婚。就在叶海涛不知如何收场之际，郑欣怡给他出了个主意，能不能找一个私家侦探去引诱徐小燕，到时只要掌握了他出轨的证据，离婚就容易了，而且道理在他这边，也不至于让妻子分走一半财产。思考再三，叶海涛也觉得这是个万全之策，于是他便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了福州一家私家侦探事务所。经过协商，叶海涛最终以150,000元的酬劳与对方签订合同。随后叶海涛把徐小燕的喜好、生活习惯、朋友交际等详细信息提供给了事务所。2013年2月初，事务所安排长相帅气的陈勇负责这项业务，以车友的身份在 QQ 群里有意接近徐小燕，而这一切徐小燕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叶海涛那天一进家门，便把一沓照片甩在他面前，口气冷漠地说，你看怎么办，是把这事儿告诉你父母呢，还是平静地分手？看着那一张张罪证，徐小燕顿时手足无措，不想离婚的她跪下来祈求丈夫的原谅。可是叶海涛痛心疾首地说，别的错她可以原谅，但一个男人被人戴了绿帽子是莫大的耻辱，她永远不可能原谅。无奈之下，徐小燕只好跟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叶海涛也发善心，不但把徐小燕的车子留给她，还给了她100万的分手费，女儿则归他自己抚养。陈勇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按行规他应该把临时办理的那张手机卡丢掉，永远从徐小燕的生活里消失。然而人非草木，陈勇心里多少对失去婚姻的徐小燕有些愧疚，再加上两人有过肌肤之亲，徐小燕长相漂亮，正是盛放的年纪，陈勇竟然真的迷恋上了她。而徐小燕刚刚离婚，对陈勇更是十分依赖，不久两人便在徐小燕租的房子里同居起来。当然陈勇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徐小燕离婚后，他一方面是对她动了真情，另一方面也是被徐小燕离婚时分到的100万所诱惑，非常想跟她在一起。离婚后因为孩子判给了前夫，徐小燕一下子清闲了下来，刚好原来她上班的酒吧老板新开了一家演艺吧，她便去当了现场的经理。2013年国庆节，叶海涛正式与郑欣怡举行了婚礼。当他听说叶海涛的结婚对象是公司的副总，还是他高中的同学时，凭着女人的直觉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难道他们早就有关系吗？那天回到家里，徐小燕便把此事告诉了陈勇，想让他帮自己分析一下。谁料陈勇立刻表情尴尬地转换话题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要再想了，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就行了。如果他真的是那样，应该是他先对不起我，我不是在乎他的财产，我是不想他这样冤枉我。徐小燕仍然不忿地说。哪知陈勇听后似乎更慌乱，样子非常奇怪。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德惠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3: 徐小燕不由得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陈勇早就知道吗？那他为什么不跟自己说呢？而且当初自己与前夫吵架，陈勇就那么巧出现，还让自己去酒店过夜，而不是陪他去咖啡厅说话。而让他感到更奇怪的是，自从自己离婚后，陈勇就没有再组织过车友活动，而且说两个人都养车费用太大，车子也卖了。徐小燕满腹疑云，为了揭开谜底，她没有当面说穿此事，而是不动声色地观察陈勇。2014年1月14号晚上，陈勇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后徐小燕赶紧打开他的电脑，在电脑的 F 盘里，徐小燕发现了两个加密的文件夹。他尝试了几次，竟然把文件夹打开了，发现里面竟然是前夫当初作为证据的照片，还有一些其他女子与男人约会的照片。自己与陈勇约会的照片怎么会存在他的电脑里呢？徐小燕顿时有一种被算计的惊悚感。如果说陈勇请人拍约会照只是想得到自己，那么他拍其他人约会的照片又是干什么呢？陈勇回来后，徐小燕便非常气愤地责问他，你电脑里那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4: 什么照片？我电脑里没有什么照片呢。
3: 陈勇顿时神色紧张，但他还是极力地装着镇定。
4: 你不要再装了，你电脑里的照片我都看到了，而且你根本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你是不是个骗子？你要不告诉我真话，我马上报警。
3: 听他说要报警，陈勇也有些害怕，在徐小燕的追问下，他只好如实地说出了叶海涛雇佣他拆婚的事实。得知事情的真相，徐小燕伤心欲绝，没想到前夫为达到离婚的目的竟然这样对待自己，而蒙在鼓里的他却与这个破坏自己婚姻的男人同居了这么久。他越想越气，要把陈勇赶出去，可陈勇始终赖着不愿意走。徐小燕又提出要他一起去叶海涛处当面指证对方，陈勇又哪里敢去呢？2014年2月13号晚上7点多，两人再次因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天正是大年三十，气愤不已的徐小燕却要陈勇马上滚出他家。一时失去理性的陈勇便把徐小燕压在身下，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徐小燕拼命挣扎，陈勇就把她的脖子越掐越紧。直到5分钟后，当他松开手的时候，才发现徐小燕已经断气。陈勇顿时害怕不已。凌晨3点多，他走出家门，在大街上徘徊了许久，于凌晨6点来到公安机关自首。2014年3月11号，经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徐小燕的父母得知女儿被杀的原因，悲痛不已，他们坚决不原谅雇佣陈勇引诱女儿出轨的叶海涛，而叶海涛获悉前妻被杀后也是后悔莫及，尤其是看着天天吵着要妈妈的女儿，心里十分歉疚。她虽然施巧计离了婚，保住了大部分的财产，但是注定一辈子承受良心的折磨。
5: 80后新郎血溅婚礼。彩礼就是婚礼的程序之一，中国自古以来，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的时候，就有向女方赠送礼金、聘礼的习俗，这种。

聘金聘礼，俗称彩礼。然而在物价高涨、房价飞涨的今天，彩礼却变成了彩礼，成为了现代婚姻路上一道亮丽而又伤感的风景。准丈母娘们为了维护女儿的婚后权益，更是在这一浪潮中推波助澜，开始了新一轮的彩礼叫价。继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一动一静万紫千红彩礼，山东菏泽、江苏无锡的二三线城市也不甘示弱，喊出了金木水火土五大件彩礼。河北女子武蝶和男友面对母亲提出的天价彩礼一筹莫展，不想失去美好爱情的她想出了一个拯救爱情的好办法。1984年出生的武蝶是河北省廊坊市人，父母都是公务员。2009年，武蝶从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家乡，进入廊坊市一家文化单位工作。上进的武蝶还利用自己的文学特长办起了写作培训班，专门辅导小学1到6年级的学生。2010年5月的一天，武蝶陪闺蜜张丽去相亲。张丽是个很现实的女孩，见面后旁敲侧击出相亲男子刘云峰无房无车，当场就说了拜拜。然而那天眼神忧郁、有着艺术家气质的刘云峰却吸引住了武蝶的目光，她开始和刘云峰交往。通过接触，武蝶了解到刘云峰1983年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父母都是农民。2002年，刘云峰考取了天津某著名美术大学的油画专业。毕业后，刘云峰怀揣着画家的梦想，在东莞一家画馆以画画为生。刘云峰在画馆一待就是3年，不光没闯出名气，连收入都不稳定。迫于无奈，2009年，刘云峰回到老家，在廊坊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广告设计，一边工作一边画画。刘云峰也对漂亮知性的武蝶很有好感。几天后，两人相约去廊坊市最著名的自然公园写生。时值5月，春华烂漫，无数蝴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看着在花丛中捉蝴蝶的武蝶，刘云峰顿时有了灵感。只见他在画本上快速地勾勒起来，很快一幅速写跃然纸上。春花摇曳，彩蝶纷飞，人比花娇。等这幅油画完成，就起名为花舞蝶影，暗合了你的名字呢。刘云峰激动起来，舞蝶也被感染了，娇羞地点点头。10天后，那幅花舞蝶影油画完成了，成了两人的定情信物。半年后，热恋中的两人开始期盼朝朝暮暮。舞蝶体谅男友家境不好，允许刘云峰按揭了一套45平米的小户型当婚房。他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做婚前准备，打听到一套普通的婚纱照也得3-4千元。才气横溢的刘云峰租了一套婚纱，带着武蝶去了他们定情之地自然公园，别出心裁地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婚纱照。武蝶再一次被男友的才气折服，把油画婚纱照传到了微博上，收获了很多粉丝的赞美和祝福。2011年五一节，刘云峰特意带着那幅油画婚纱照去武蝶家里提亲。起初父母对刘云峰的人和画还算满意，吴母按照本地的规矩让刘云峰准备好3大件彩礼，一动一静万紫千红。刘云峰暗想，要个彩礼还搞得这么诗情画意，可当他从未来岳母嘴里了解到，一动只可以移动的10万元起步的汽车，一静只不能移动的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万紫只1万张5块的紫色钞票，千红只1000张100块的红色钞票的时候，刘云峰瞬间石化了。这听着诗情画意的彩礼，指的竟然是房子、车子和15万元人民币。刘云峰为难地表示自己家境不太好，拿不出这样堪称天价的彩礼。吴母脸一沉，当即毫不客气地把刘云峰连人带话推了出去。
武蝶哀求母亲降低彩礼标准，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现在这个年代，房子车子才是爱情的砝码，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彩礼标准我绝不会降低。武蝶一赌气，干脆和刘云峰在他们的小房子里同居了。2011年5月18号一大早，武蝶突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刚烈的母亲见女儿执意要嫁给一个屌丝男，一气之下竟然服安眠药自杀，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最终母亲还是抢救过来了，醒过来对武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么和刘云峰分手，要么就得兑现三大件彩礼，否则我还会选择再次自杀。刘云峰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搬出他们爱的小屋，感觉天价彩礼就像一桶无来由的水，横冲直撞的把他们之间浓郁的爱情之茶冲得又凉又淡。起初刘云峰想过借钱来筹集天价彩礼，他开口向好的哥们儿赵静借钱，赵静却也苦着脸说自己也正在发愁呢。女友家提出的彩礼是金木水火土，金是金首饰，木是红木家具，水是家用纯净水处理器，火是一整套的厨房用具，土是一间接地气的车库。刘云峰想想，这一点也不比自己的省心呢。无计可施的刘云峰开始自暴自弃，一蹶不振。武蝶对着微博上的那幅油画婚纱照，想着被天价彩礼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恋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哀。但他很快发现，许多网友留言希望也能拥有这样的婚纱照，还有网友为此开出了上千元的价格。他想，原来有时候把财气用别的方法变通一下，效果一定会好很多。武蝶找到刘云峰，很动情地说，云峰，既然不可能改变我妈提出的天价彩礼要求，那咱们何不想办法去挣钱挽救爱情呢？既然油画婚纱照深受大家的喜爱，如果在廊坊开家以油画婚纱照为主的主打影楼，说不定能赚到钱呢。听了武蝶的想法之后，刘云峰也觉得主意不错，两人开始筹划开油画婚纱影楼。然而最后一算开店的预算，铺面租金、装修、购买影楼设备，再加上雇佣员工，少说也得30-40万呢。刚燃起的美好希望再一次被现实浇灭。2011年6月，武蝶指导的一个学生写的作文在全国作文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很多家长慕名找到武蝶的培训班，其中有一个叫张贺安的大老板要求武蝶一对一辅导他的女儿张雪，开出了每课时300元的高价。正为钱发愁的武蝶爽快地答应了。现年45岁的张贺安，十几年前大学毕业后和妻子共同创业，慢慢地积累了百万财富。不幸的是，妻子4年前因车祸去世，但是张贺安没有消沉下去，反而把全部的心思用在了赚钱上，几年内就让自己成为了千万富翁。武蝶很用心地指导张雪，张雪写作水平进步神速，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张贺安获知这一切，高兴之余包了一个5000元的红包给他。张贺安的财大气粗让武蝶心动，他想到了一个曲线救爱情的好主意，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从这个千万富豪身上套出创业基金来挽救爱情。目标明确之后，武蝶像宫斗剧中的那些女主角狠下了一番苦功夫。通过张雪，她渐渐对张贺安的兴趣爱好、个人气质、朋友圈子、社交情况有了了解。辅导之余，武蝶对张雪更是耐心有加，经常在张贺安生意忙的时候陪他，带他去游乐园。2011年圣诞节，张雪邀请武蝶去他家里参加圣诞舞会，有意展示自己才艺的武蝶决定好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脱掉高跟鞋，打着赤脚在舞厅里旋转飞舞，武蝶曼妙又带点狂野的舞姿吸引了一屋子

人的目光。那一晚，舞蝶如蝴蝶般灵动的舞姿成了整个舞会的焦点。张赫安夸赞，想不到吴老师不仅文采飞扬，舞也跳得这么好。再以后，舞蝶讲完课，张赫安偶尔会邀请舞蝶一起品茶聊天。舞蝶竟捡着张赫安的喜好聊，不仅让张赫安觉得他善解人意，更重要的是彼此兴趣相投。步步精心的铺垫下，张赫安对舞蝶有了很多好感。他开始约舞蝶去听音乐会、看画展、去有情调的地方喝咖啡。此时舞蝶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狂喜不已。2012年年初，张赫安说，在舞蝶身上，他仿佛又看到了爱情的明亮颜色，请求舞蝶做他女朋友。他虽然比舞蝶大15岁，但他会让舞蝶享受女王般的宠爱。舞蝶含羞地答应了，不过以担心父母接受不了他的年龄为由，提出时机未成熟之前，他不能登门去自己家里。张赫安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关系确定后，张赫安几次留舞蝶，舞蝶都以张雪还小为由推脱，说不能太突然，免得张雪接受不了。这令张赫安很感动，觉得舞蝶时时处处都为自己考虑。张赫安要给舞蝶买东西，舞蝶也拒绝了，说自己什么也不缺。急于想表达爱意的张赫安于是给了舞蝶一张卡，卡里有50万，让舞蝶去挑一辆心仪的车子。舞蝶假意推辞，收下卡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先不买车，我拿这些钱去投资，然后用自己赚的钱去买车。张赫安不禁流露出欣赏的目光，心想，看来这个女孩是真心喜欢自己，只要舞蝶对自己是真心的，她爸妈那一关只是迟早的问题。拿着自己用美人心计换来的真金白银，舞蝶找到刘云峰，谎说是找自己一个要好的小富姐借来的。有了开店的启动资金，两人开始创业计划。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生活有诗画婚纱室于2012年3月8号隆重开业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

0: 和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苦练西方经典模型，却在真实的对话里频频卡顿。来访者沉默不语，用身体诉说疼痛，情绪藏在方言和隐喻中，这大概是很多国内心理助人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挫败。那些关于独立自我、身心分离、直白表达的预设，常常让技术失了温度，也让关系走了形。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给予读者一条清晰可循的成长路径，让每一次练习都贴近你每天面对的真实场景。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的诞生源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困境，许多在国内从事心理咨询或者助人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学习了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也熟记了各种精密的咨询模型，可一旦面对真实的来访者，那些技术就像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总是有些别扭。来访者往往不说我感到抑郁，而是说我心里堵得慌。他们很少直接表达愤怒，而是用身体的不适或对家人的抱怨来传递情绪。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长久以来主导心理咨询领域的西方理论，其实带着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一个偏见是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是封闭的、完整的、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我总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家长，是单位的员工，是朋友的朋友。一个人的痛苦常常不是源于我怎么了，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偏见是身心二元对立。西方传统把心灵和身体截然分开，心理咨询主要靠谈话，身体只是承载心灵的容器。然而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心疼、头疼、手足无措这些词直接就把情绪和身体感受融在了一起。身体的信号往往比语言更早地透露了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三个偏见则是关于情绪的表达。西方文化鼓励直白清晰地说出我感到愤怒、我很悲伤，但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里，情感往往藏在含蓄的隐喻、身体的感受甚至是沉默里。一句我没事儿背后的波涛汹涌，远比直接说我不开心要复杂得多。这三个偏见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滤镜，让许多源自西方的助人技术 在落地时显得

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就是试图识别并打破这些偏见。他没有全盘否定经典的助人技术模型，而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本土化重构。克拉拉·易·希尔的助人技术模型在欧洲被广泛的使用，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探索、领悟到行动。但书中的三位作者基于在中国本土近10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发现这套模型里的许多具体操作直接照搬会显得生硬。比如对于情感反应这项技术，原版教材鼓励助人者用精准的情绪词汇去映照来访者的感受，但是对许多中国来访者来说，你直接问他你现在感到愤怒吗，他可能只会摇摇头。而如果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堵在胸口，来访者往往会觉得你懂我。这种对委屈、憋屈、窝火等本土情绪词汇的运用，以及对身体感受、意象和比喻的重视，贯穿了全书对每一项技术的讲解。可以说，这本书把一项原本偏向于认知和语言的技术，变成了更贴近中国人情感表达习惯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对话。为了不让理论悬在空中，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设计，它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个案，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耗竭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他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理论重构和案例示范是这本书的骨架和血肉，那么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个52个刻意练习。这些练习不是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套严谨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书中设计了铁三角练习模式，三位学习者轮流扮演助人者、来访者和观察者。每轮练习只聚焦于一项特定的技术，比如这一轮只允许使用重述，下一轮只练习情感反应。这种看似机械的重复恰恰是内化技能的关键。这就像学游泳，先在水池边反复练习分解动作再下水一样。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逐字稿自我督导练习，鼓励学习者回听自己的咨询录音，一句一句地分析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

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五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婷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

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落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落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落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落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落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

0: 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

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

0: 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我给你扇。
1: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1: 永斌
0: 欢欢
1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2: I love this song。
0: 缤纷生活，
13: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时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啊、哦，我是欢欢。
13: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3: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13: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3: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13: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13: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13: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13: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13: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13: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哈，
13: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6000多年前，
13: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0: 啊、
13: 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0: 天。
13: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3: 真的啊、
0: 对，
13: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
0: 哦，
13: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0: 对呀，
13: 哎呦，我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13: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0: 为什么？
13: 通化市呢有2%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0: 都是真的吗？
13: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0: 老岭山区。
13: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0: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13: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里呢，低山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0: 心旷。
13: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3: 归通化。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1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 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零下33度。
0: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13: 大也差不多
0: 一个
13: 多小时。

0: 吧。
1: 高速路程哈，四个多小时。
0: 四个多小时。然后
1: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0: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 啊，高铁
0: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两个小时
1: 啊，就到
0: 通化了，就到
1: 通化
0: 了，嘎嘎板子。
1: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0: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
1: 哦。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0: 好吧，
1: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0: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啊，哎，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 先把美食
0: 做个准备。
1: 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0: 哎，对，
1: 通化人
0: 我也没去全啊。
1: 嗯，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0: 必去景点啊！
1: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0: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0: 玉皇山国际公园。
1: 哎嘛，
0: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
1: 就
0: 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 对，
0: 它
1: 也是
0: 山挺大的，
1: 长白山脉系哈。
0: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1: 嗯，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0: 嗯哼，
1: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0: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1: 啊，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0: 玉皇阁。
1: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1: 冰灯节，
0: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1: 在玉皇
0: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你还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1: 然后
0: 你成有意思了啊、
1: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0: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0: 啊，
1: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0: 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1: 杨
0: 靖宇，
1: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0: 提到杨靖宇，大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啊，那么同时呢，大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喝红酒。
1: 喝红酒，
0: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1: 对，
0: 葡萄酒之乡啊，
1: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0: 通天啊，对，
1: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
0: 蓝色的
1: 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0: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啊，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1: 这里面
0: 你说多大吧？
1: 有11个住酒室，然后住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0: 对，
1: 橡木桶就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 18000吨。那我应该
0: 喝去吧，
1: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0: 根本喝不完。
1: 我也没有幸喝这里
0: 面的酒吧。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驻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1: 啊，就这个驻酒窖。
0: 对，
1: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0: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1: 也在通化市区。
0: 对，在东长区南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1: 对，
0: 这个海
1: 拔
0: 高点，
1: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0: 嗯哼，
1: 哦，
0: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1: 这么有意思。
0: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这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1: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0: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1: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0: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1: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0: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1: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0: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1: 就很美。
0: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 这个一定要，
0: 这个非常著名啊，
1: 这很著名。
0: 嗯，
1: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0: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1: 确实，
0: 哎，
1: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0: 国家级森林公园，
1: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哈有100多棵，1000余种。
0: 那可不，
1: 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0: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地方你必须去啊。
1: 哪里？
0: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这里是要去的，
0: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1: 14座，
0: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1: 啊。那很大呀。
0: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哦。
1: 我的天，
0: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1: 确实，
0: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1: 咋的，
0: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
0: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1: 哦，
0: 哎，这是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1: 哦，
0: 对，
1: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0: 你可以去哪儿？
1: 来到吉安
0: 鸭绿江啊。
1: 对呀，
0: 国境旅游区啊。
1: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0: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1: 就是隔江相望，
0: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1: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可不，
1: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1: 对，就是
0: 太多了。
1: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0: 当然了，还可以开发给建议哈。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1: 坐一下快艇。
0: 坐快艇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1: 这也不错啊，
0: 非常不错啊。
1: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0: 去哪儿？
1: 你想不到的。
0: 想不到哪儿？
1: 早市儿。
0: 早市儿。
1: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 极其丰富啊，
0: 极其丰富，
1: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0: 白桃啊，
1: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
0: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1: 说到吃了，
0: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

0: 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1: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缤纷生活，生活
3: 欢乐同行，
4: 同行
2: 永斌
3: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3: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0: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5: 对，
0: 哎，
5: 那你说说吧。
0: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5: 吃，
0: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5: 鸡蛋
0: 就是
5: 那有什么特色？
0: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5: 对呀、
0: 啊，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5: 那是，
0: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5: 就这个鸡蛋饼，
0: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5: 煎粉，
0: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5: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哦，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5: 哎，我知道了
0: 啊、
5: 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0: 对。
5: 哦，我的天哪！
0: 不仅裹肉馅儿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5: 对呀、
0: 啊。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5: 不给我汤，
0: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5: 我要去，
0: 嘎嘎好吃啊！
5: 我要吃。
0: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啊、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5: 不相上下。
0: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5: 就是通化，不会吧？
0: 通化啊。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5: 哦，
0: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5: 你看，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
5: 烤干豆腐串，
0: 对，
5: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0: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麻麻赖赖的，
5: 那是，
0: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5: 是 烤的，
0: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俩俩整点小麦果汁啊，那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5: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0: 高丽火盆
5: 是不是？
0: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5: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0: 对，
5: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0: 食材丰富啊，
5: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0: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都整一块了。
5: 是这个吗？
0: 对对对。
5: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0: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5: 就是
0: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不多。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5: 嗯，
0: 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5: 啊，
0: 哎，也非常特色啊，
5: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0: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
5: 嗯，
0: 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5: 冷面，
0: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5: 啊，荞麦面的，
0: 荞麦面的，对。
5: 哦，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0: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5: 为啥？
0: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5: 啊，
0: 蘑菇那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5: 啊。因为通化那边
0: 就是一个字
5: 儿，
0: 就是鲜。
5: 哇！
0: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守着一个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5: 哇！
0: 大补之物啊！
5: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0: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儿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5: 哎、是的，
0: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5: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0: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5: 拜拜，
0: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

0: 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人家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 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3: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3: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啊、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啊，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0: 将门，
3: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3: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3: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3: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3: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3: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3: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3: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3: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3: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3: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3: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3: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3: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3: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3: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3: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3: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3: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3: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了，
3: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3: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3: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3: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然后肥肉少，是不是？
3: 相对淡一些。
0: 哦。
3: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3: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3: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3: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3: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3: 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3: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3: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3: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3: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3: 开的店儿啊、
0: 哦。
3: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3: 故事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3: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3: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3: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3: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3: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3: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3: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3: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3: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3: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3: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3: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3: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3: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三八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3: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3: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3: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3: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3: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3: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3: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3: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3: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3: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3: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3: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3: 好
0: 挺好。
3: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3: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 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3: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3: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美蛋糕店，
3: 味好美蛋
0: 糕啊，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3: 重新启航，
0: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

0: 品全部都在更新，
1: 嗯，
0: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1: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0: 嗯，
1: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是
1: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0: 嗯、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1: 嗯，哦，哎，应景，
0: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1: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
1: 哦、
0: 你都可以买到了，
1: 那这个粽子啊，
0: 啊
1: 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0: 嗯
1: 啊，我不太爱吃甜的，
0: 哦，
1: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0: 鲜肉的，
1: 鲜肉那可以啊。
0: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1: 哎，
0: 我也
1: 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0: 咸蛋黄，
1: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0: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嗯，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啊，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1: 哎、
0: 嗯，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七龙珠啥意思？
0: 里克里面
1: 有个孙悟空。
0: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1: 哇，七颗咸蛋黄，
0: 哎，因为
1: 多大个粽子呀？
0: 它挺长，像你小臂、
1: 啊、
0: 小手臂那么长啊，
1: 啊
0: 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嗯，真是啊，嗯、要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1: 嗯，
0: 啊，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
1: 嗯、
0: 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1: 嗯、
0: 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0: 哎、对
1: 送长辈、
0: 嗯、
1: 送永斌、
0: 嗯，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
1: 嗯、
0: 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
1: 嗯
0: 来预定，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啊、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1: 嗯，
0: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1: 嗯、
0: 还会有优惠、
1: 哎。
0: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1: 嗯、
0: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1: 嗯哼、
0: 芋泥雪贝、蓝莓乳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0: 哎、
1: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
1: 啊、
0: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
1: 嗯、
0: 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哦
0: 嗯、
1: 首先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嗯、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嗯、
1: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我们
0: 的
1: 味好美蛋糕，
0: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0: 嗯。
1: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啊，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 有风，
0: 就没有空，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0: 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啦，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65集。
6: 说明白这些，他变成煞鬼的原因全是气在作怪。因为大楼拆迁改变了周围气的环境，所以他才会抓狂。而今晚只要保证那死去的小姑娘的尸身不受到外气的影响，便100%不会有事儿。至于文书那一套，当然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要知道那死掉的女子现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哪儿会有什么怨气，还不吉利，家人都不让在家呀。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我老板呢，我这个小马仔只能听他的。他说东我不敢打西，他说抓狗

0: 我也不敢偷鸡呀、啊。哎呀，真是苦了我呀，又要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了。不但要一晚上整晚面对着棺材，还得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烧纸磕头，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小飞啊，明白了吧？记住，今天可是个大活，千万别给我掉链子。整好了，这个月给你涨200块奖金。
0: 200？那么说，我这个月的工资就是1200了。我有一种特别想哭的冲动。
2: 他大爷的，
0: 没想到我这要面对死人一晚上的活就值200。文叔见我这副老不乐意的模样，本来嘛，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对着棺材烧一晚上的纸呢？
1: 咋的不乐意？好好好，再给你加50，你看咋样？
0: 我真有些哭笑不得的望着文叔，心里想，看来你这老神棍真把哥们儿我当250了呀。但是想归想，想想也不能改变什么，该干的还得干，毕竟我还要生活，不是吗？哎呀，算了，就当成一种经历了。只是当时的我没想到，这个经历竟然会是那样的惊险刺激。有钱人的玩意儿可真多，这确实，比如我和文叔眼前的这栋小洋楼。下午2点，文叔带着我打车前往那户人家，那家住在江北，独门独院的一栋小别墅，3层的欧式风格，够气派的。这种房子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只不过那大门前挂的零头幡显得特别扎眼，因为那代表着这家有白事儿。下了车，望着房子前停着的那一排名车，我顿时有了一种自己是土鳖的感觉。文叔显然要比我平静，毕竟他已经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
1: 小飞，一会儿进屋少说话多办事儿，知不知道？
0: 我对文叔点了点头，后背的背包里全是文叔准备的那些没用的东西，里面有沾了米汤的纸钱和抽了条的元宝蜡烛，唯一有用的便是文叔的镇店宝贝铜钱镜，因为文叔说拿这东西来镇煞，所以也就带来了。背包挺沉的，压得我没话了，就这场合我能说啥？光傻眼了。我和文叔走进了院，别说，人还真多，得有40-50号人，估计都是来吊唁的吧。看来的这些人穿着也是非富即贵，估计都是些阿谀奉承之徒吧。文叔进了院子后好像挺吃得开，院子里的那些土大款很多都认识他，见他来了就笑容满面地走上来和他握手，直夸他老人家神通盖世之类。我看这架势，大概这些土大款都是被这五指铜牙神棍文给骗过的，真是悲剧，被文叔当成了肥羊还要谢他。不得不说，文叔确实像个演员，那副仙风道骨的王八之气马上就浮现出来，他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对众人笑了笑，那表情仿佛是要告诉他们他很低调，不适合如此世俗的场合。只见他对着那些上来握手的人一脸郑重其事的样子。
1: 朱军，今日啊是李公千金白宴之日啊，李公托付我为其操办，我就不和大家多聊了，有时间呢大家再到福德堂一聚吧。徒儿随我进屋。
0: 我在他身后心里想着，这老家伙说话还一套一套的，跟百家讲坛似的，恐怕别人不知道他老人家和易中天还有一腿呢吧。哼，我呸，这老家伙唯一值得称道的本事便是拥有

0: 20多个 QQ 号轮班给你斗地主，还舍不得充蓝钻。无语地跟着文叔走进了别墅中，一阵阵的哭声就传了过来。好家伙，望着这大屋中的装修，足以看出这家人的腐败程度，太奢侈了。尽管我看不出来那些屋子里摆设的牌子，但是一看就知道造价不菲。屋子里也有很多的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家属什么的相对多了一些，都挂着白呢。打远望去，只见大厅后边供着供桌，上面香火不断，供桌后面放着一口棺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木材打的，反正看上去挺气派。供桌前则跪了四五个人，披着大白，边哭边烧纸钱。我心中又感叹道，哎呀，这真是太奢侈了呀。本来这车祸死亡的应该是当天死当天就敛了的，可是这家人也不知道使了多少钱，愣是给搬到家里来了，而且就停一天，竟然还特意买了口棺材。不得不说呀，这有钱人死后也这么体面。那人群之中站着一对夫妇，同样是哭得很伤心。文叔带着我往他俩的方向走去，那夫妇二人看见了文叔。
1: 文师傅，这次要麻烦你了。
0: 我见这两个人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岁的年纪，身着一身黑色的西服，看起来这便是这家的主人了。那男的还好些，只是那中年妇女还是不停地擦着眼泪，眼睛已经通红通红的了。这也难怪，谁的女儿死了能不伤心呢？文叔深沉地和那男主人握了握手。
2: 李公节哀顺变，正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另外，此间往生极乐也是命中注定，我必当尽全力送令爱最后一程，让他往生极乐。
1: 哎呀，真是麻烦你了，万师傅。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回避？
2: 越早越好。一会儿我就让我徒弟准备准备，我准备彻夜为令爱超度。
0: 那李公听到文叔说完此话后，叹了口气，转向那些正在地上哭的人。
1: 你们都起来吧，到外面找人拿钱，明天再来吧。
0: 听到此话后，地上跪着的那四五个人竟然马上就不哭了，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了门外。这又把我给看愣了，感情这也是雇来的呀。那李公又安慰了几句自己的妻子后，转向屋里所有的人。
1: 各位，感谢大家来为我女儿送行，酒店已经订好了，请大家先去用餐吧。
0: 那些人本来也就没几个真的伤心，听到李公讲完这话后，便开始陆陆续续地往外走。在人群之中，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很眼熟的影子，仔细一看，哎呦我去，真是邪门了啊，这不是那个什么游戏吗？我揉了揉眼睛，并没有看错，这个杂碎蛋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看着他人模狗样的，穿了身黑西装，扎了一条很是骚包的领带，可是在我眼里怎么看怎么像是拴狗绳儿。哎，别说我嘴损啊，要知道哥们儿我可是打开始就看不上他，上次都没揍够他呢。就这种货色，要是让我在大学里遇见，估计我得把他打得更惨。在我眼中，这就是那种典型的社会败类，董珊珊跟了他真是白瞎了。哎，算了，我早就想明白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别寻思这事儿了。他怎么样跟哥们儿我现在可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刨你祖坟的类型。我心里想着那天这小杂碎被我和老易给揍完后放的那些狠话，心里琢磨着 这小杂碎看上去估计还真不是啥善类，但是我也不怕他。如果明刀明枪的干，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我怕你啥呀？只见李公走到门外的时候，他竟然凑了上去，和李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然后竟然还掏出了一个手绢擦了擦眼睛。
3: 哎呦，老天爷，你赶快劈死我吧！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还带着一个白手绢，看上去就跟二椅子似的。虽然我手指甲也挺长的，但是这都是我无奈之举，不像他跟个娘娘腔似的。快一米八的大个子竟然装腔作势的。
0: 只见那李公好像还安慰了他两句，他便走出了门。正当我琢磨着为啥尤西这社会杂碎会出现的时候，屋里的人已经走得快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和文叔还有几个李家的佣人。这时李公又进了屋子，走到文叔前面。
1: 文师傅，那今晚你就受累了，他日我李某人必有报答。那边的餐厅里我已经让人布置好了酒菜，你和你徒弟不用拘束，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打电话，我会第一时间办到。
0: 仙风道骨的文叔微微一笑，
2: 哈哈，李公不必客气，我一定尽全力彻夜为令爱诵经，只不过我这阵子正在闭婚中，那些酒菜就让我这小徒弟吃吧。喂，小飞，还不快多谢李公。
0: 我无奈了。文叔，你也不用这么抬举自己吧，你闭哪个门子的婚啊？我记得昨天中午吃的豆角炖排骨里的排骨好像全被你给吃了，害得我只能吃豆角。哎呀，但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像装作鹌鹑一样的对着李公道谢。啊，谢谢您的招待了。李公点了点头，又和我们说了一些场面的客套话后，便带着下人走出了房子。这时的大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文叔两个人，当然还有棺材里的那位苦命的女尸。文叔见那些人都上了车以后，一下子松弛下来。
2: 小飞啊，你去把东西布置布置，然后再来吃饭吧。
0: 说完后，这老家伙就去餐厅里避婚去了。我边在心里骂着这老家伙，边开始掏出了背包里的东西。按照老神棍的说法，将长明灯放在供桌之上。这长明灯有个说道，那就是其实这平时我们身边都会有游魂存在，他们本是无主之魂，无家无庙，只能四处漂泊。如果那家死了人，灵魂离体只剩下一具尸首，为了防止那些无主的游魂进入尸首之内，便要点起长明灯照亮，一有长明灯的光芒，那些无主游魂便不能靠近了。然后我又拿出了些纸钱，本来这也不知道怎么就沾了米汤的纸钱是我在仓库里发现的，文叔说不让我浪费，便带了过来。算了，反正到了那边都能花，于是我就往火盆里丢了些，火势挺旺的。我又拿出了五支香，就在这儿点着了，插在了一个香炉之中，青烟袅袅，挺直的。这我就放下心了，因为在这屋子里是不可能有风的，如果烧香的青烟紊乱，那便证明这屋子里充满了煞气，煞气化风能吹灭长明灯，灯一灭自然就糟糕了。这便是我之前说过的，头打一更防范起风，头打二更切勿熄灯的道理。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以后，我又拿出了那把108枚的宝贝铜钱剑，此物阳气最盛，我将那铜钱剑也摆到了供桌之上，这样就基本上万无一失了。事情都办妥后，我也就不再假装，走到了餐厅里找文叔一起避婚去了。只见文叔这老家伙已经吃上喝上了，弄得一嘴油，好像饿死鬼投身一般， 还打

0: 开了人家的一瓶五粮液，正在自斟自饮之中，脸上一副得意的表情，好不逍遥快活。
1: 小飞啊，弄完了吧，快过来，这菜啊可好吃了。
0: 我想起了老易那句话，看来干这活儿还真的跟度假差不多，就是这个短暂的假期会有死人陪伴。不一会儿，不胜酒力的文叔喝了几杯猫尿后，又对我侃侃而谈，朗朗的吹牛皮。
1: 小飞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跟师傅学艺，类似的这种白活也没少干。那时候我和你一样，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子，师傅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师傅让我守灵我就必须守灵。直到有一回啊，我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让我直到现在还有些阴影。
2: 文叔，那您可得给我讲讲。
1: 那是我给一户死了的老太太人家守灵，那家的老太太够背的，吃完饭散步的时候掉进了河里，等人捞上来以后已经断了气儿了。哎，当年啊我还什么都不懂，我师父让我守灵，每隔一个时辰都要烧香磕头，而且不能让灯灭了。我师父嘱咐了我一些必备之事后，便去别处睡觉了。我那时候这种事儿也干了好几份了，知道怎么做，于是便放松了下来。
2: 文叔，听您这么一说，肯定是要出事儿的呀。
1: 别打岔，你听我说。当时我就拿了一只这家主人准备的烧鸡和一壶小烧，坐在供桌前的蒲团上，边吃喝边守灵。酒喝得晕晕乎乎的，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也不知是何时，我忽然听到了什么响动，于是就醒了过来，见屋子里一片漆黑，我暗道了声不好，于是我马上拿出了一盒火柴，可是怎么划都划不着，那火柴好像是受了潮一般，而此时这屋子里的空气好像也十分的潮湿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在我最后终于划着了火柴。可是就在火柴燃烧映亮屋子的那一瞬间啊，哎呦，却让我看见了这一生中最恐怖的景象。
2: 哎，文叔，那您到底看到了什么了呀？
1: 只见那原本该在棺材里躺着的老太太，身着着大红大蓝的寿衣，此时竟然趴在了供桌前，抓着那供桌之上的馒头大肉之类的供品，悄无声息地往嘴里塞着。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喂，哦，闺女啊，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8: 房树安抓住个假郭昌达，让刘老五帮着用被子把他们卷起来。这老刘头啊，还真有一辆车，是运送货物的，趁着半夜把他们架在车上，用绳子花好。老刘头赶着车，房树安坐着，离开刘家集是赶奔开封府。咱这么说吧，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进了城，到了开封府衙门上，人一看，耶，方老爷回来了，方老爷回来了。方树安高高兴兴从车上下来，叫过几个人来，你们帮帮忙，帮帮忙，把这玩意儿架到里边去。方爷，这什么？哎，少说废话，帮着架。过来几个人打帮手，把被抓着狗男女抬进校卫所，顺着墙根往旁边一放。老刘头也跟来了，方树安告诉他，别害怕，别害怕，找地方坐下啊，你听个信儿。正这时候，五爷爱虎从里边出来了，呀，舒安回来了。
9: 嗯，回来了。
8: 老叔，你们吃饭了吗？正要吃，你哪儿去了你？
9: 哎呀，待着。
8: 你干老说你几句是为你好，你可好，一料觉得没眼儿了，我们还认为你不干了呢。
9: 哪能呢，我这人没皮没脸，我还能不干吗？
8: 咱这么办，我四爷呀
9: 救八王，
8: 那好了，我想见见他们，那跟我来。方叔安进了屋，一瞅高朋满座都在屋里，徐良面沉似水瞪了他一眼，那个方叔安，你上哪里去了？
9: 感恩，我得想方设法将功补过，我是小事给干老您丢人。昨天晚上啊，我办了点闲事儿，说闲事儿跟正事儿也有关系，不信抬进来大伙一问便知。
8: 他说完领人出去，把这一对狗男女抬进来了。大伙一瞅，这什么？这是老少英雄三四十号，注目观瞧。房树安叫邢如龙、邢如虎把这行李卷打开了，等打开之后，大伙一看，哗嗨，
9: 全把脸儿背过去了。因为发现一男一女赤条条一丝不挂，这玩意儿太丢人现眼了，把徐良可气急了。哦，放肆呢，这是怎么回事情？干老，休要发雷霆之威，听我有下情回禀，是这么那么那么那那么回事，是这么那么那么那么这么回事。说着话把刘老五给叫来了，让刘老五从头到尾又讲述一遍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方淑安接着补充：“要是一般的闲事儿呢，我也就不管了。这里呢，涉及到莲花观，跟八王千岁有关系，所以呢，我才管了这个事儿。这小子假称叫郭长达，他是莲花观的。”这也是咱们抓的一个舌头，对不对呢？从他嘴里就背不住打听出什么消息来，没这事儿我才把他弄来。蒋平点了点头，是啊，舒安做的也不算不对，好吧，先把这个女的包不包吧，弄到外头去。我这昏迷不醒是你给用上药了。嗯，对呀、啊、我这还有解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喷上，现在就喷。好嘞，方淑安把解药拿出来，对着这假郭长达的面门扑着一喷，时间不大，胳膊腿动痕。利用这机会，老方叫俩人把裤子给他蹬上，衣裳给他披上，一会儿就睁开眼了。无量天尊，还没等说天尊呢，方淑安过来冰啪给他俩嘴巴。我说你还念佛呢，有你这样的佛门弟子吗？你丢人现眼，你瞅这什么地儿，这开封府，你官司犯了，小贼把他绑上。过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掐巴到那儿，拿绳子就给勒上。这老道顿时汗淌下来，那个后悔的劲儿就甭提了。蒋平跟展昭一商量，这事儿不必禀明报相，因为还不知道头脑呢，最好咱先过一堂，然后再禀明相爷。大家都同意，这回蒋平担任主审官，展南家陪审，其他的人坐在两旁，让老道跪在面前。老道吓得是抖一耳战啊，蒋平啪把桌子一拍，停着。我说你叫什么名？说实话。
3: 我姓郭。
9: 他刚说他姓郭，方淑安过去冰巴又俩嘴巴，你再说你那假牌的，你到底姓什么？
3: 我的确姓郭呀，那姓郭的不能说是一家一户，姓郭的多了。
9: 啊，那你叫郭什么？
3: 我叫郭达。
9: 哎，大伙一听多好，郭长达、郭达差一个字儿，那么差一点也不行。蒋平说：“别造他，等他说错了再说。”啊，你叫郭达。你是哪儿的观主？
3: 莲花观的。
9: 哎，你这小子该揍。你再说，
3: 我的确是莲花观的观主啊。
9: 南侠插言，有几个莲花观？
3: 就一个莲花观，不过分为上院和下院，我是莲花观下院的观主，我叫郭达。
9: 哦，莲花观还有上院下院。那么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跟你什么关系？
3: 哎呀，那是我们总当家的，
9: 他老不仅是莲花观的总观主，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呢是他手下记名的小徒弟。
3: 哦，这么回事，
9: 大伙听清了。徐良插话，个王八绿球球的，郭达，我请问你，八王千岁赵德芳在什么地方？
3: 喂，你们说的啥呀？我不知道。
9: 爱虎压不住火了，过来把他掐不住了。妈的来的，你小子耍花活，你不想说实话是不是？操他！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每人拎条鞭子在他后背上，啪啪啪！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啪！说不说？说不说？哎，我说呀！
3: 各位高抬贵手，跟我没关系，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
9: 蒋兵说：“别打，别打！我郭达叫你说实话，你就老老实实的说，不说也不行。这是开封府，你能闯得出去吗？哎，说了实话，免受皮肉之苦，我们能从轻处置。你说好吗？
3: 那好，您是翻江鼠蒋平吧？
9: 对，我就是翻江鼠。
3: 四老爷，我说完之后，希望您高抬贵手把我饶了。我不敢说是好人，我没做过什么坏事情。
9: 行，我相信。哎，说吧。
3: 是，我说，我嗓子干的厉害，讨碗水喝行吗？
9: 行，茶水都有。就看你说不说实话，给他倒碗水来，绑绳给他解开了，他往哪儿跑？这家在那跪着，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碗。
3: 哎，我说，方才我说了，莲花观分为上院和下院，总观主就是我老师郭昌达，我是下院的负责人。上院好几百人，下院算上我才12个人。他要问八王呢，他是这么回事儿。

个不算，三天前吧。三天前，郭长达把我找去了，说告诉你一件事儿，有一个人要转移到你那儿去，你呀把那地道好好收拾收拾。我说哎，就这么的，我把那人用车拉到我的下院，把他塞到地道里头了。后来我才知道，闹了半天那老头就是了不起的八王千岁赵德芳。郭长达告诉你要精神点，不准随便离开，你要严加防范，这个事儿绝对保密。我说行行行，我以人头担保。郭长达还说，如果走漏消息，或者说有人把八王救走，就要我这条命。打那之后，我就兢兢业业在那看守着八王，我就知道这么些。方叔安问，那你怎么离开了呢？你不说兢兢业业在那守着吗？他我不是没出息吗？我跟那个邹氏俩人打得火热，早就约定好了不见不散，结果因为这个事把我拖住好几天，我没去，实在想他，我晚上溜到那儿去了，结果让您把我逮住了。大伙一听好像没气乐了，老没出息这位啊。蒋平接着问，八王身体怎么样，在你那儿受气没？哎呀各位啊，那是八王爷呀，不管我老师怎么安排，我不敢给气受啊。一日三餐，到时候送饭，到时候送水，也冷不着也热不着。徐良问，这个绿秋秋的，你说那个地道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原来呢这下院呢就有挺大挺大的一个地下室，还有道通的里边。那地下室是搁什么的呢？就是庙上有些值钱的东西都放在里边，外人呢都不知道。可现在作为囚禁人的一个地方了，把八王搁在里边了。哦，大伙详细问了，怎么能进得去，怎么能出得来，有没有消息埋伏？没有没有，什么消息埋伏都没有。连问数遍都是这么回事，大伙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最后白云瑞一瞪眼，你说的是实话，一字都不差，我要说半字瞎话您就把我宰了，怎么处置都行。好了，压下去，把这郭达压下去了。那个女人怎么处置跟本案无关，但是道德败坏也不能轻易把她给放了，暂时先压在女牢。把刘老五给叫来了，刘老五起码是被害人呐，老头也不容易，经过商量之后，在账房给他开了20两纹银，让他赶车回去听信，设法去找他儿子。刘老五是千恩万谢，接了钱赶着车他走了。这事基本告一段落了，蒋平一看得禀明包相，转身到里屋见着包相爷，把这事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包大人一听啊，在绝望之中又看到光明了。哦，闹了半天八王爷在下院，跟蒋平众人一商量，事不宜迟啊，或许这阵郭长达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咱马上出骑兵到莲花观的下院，把八王抢救出来。翻江出蒋平啪啪啪啪啪啪做了安排。咱们简短解说呀，就在当天的晚上，老少英雄30-40号起身赶奔莲花观下院。这地儿还真没来过，就按着郭达的口供，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哎，这小子说的真是实话，没费劲儿找。

下观跟上观离着十里，等到这儿一看，周围全是古木狼林，正中央一座庙宇，比起莲花观上院来这小得多，就前后两层殿，而且破旧不堪。尽管如此，门关得挺严实，大家纷纷飞身上墙，飘落到院中，转身奔二道院。因为郭达非常说得清楚，二道院供的是太上老君，在老君的座后头就是地道口，那门上有锁，把锁开开，撬开地道，顺梯子下去，里边就是暗室，所以大家直接就奔这儿来了。哪知道刚到二层院，众人一看，嚯，院里有人，马上挺身站住，躲在两旁，屏息凝神，仔细打量。这院里头点着四杆戳灯，房檐下挂着两盏气死风灯，照得锃明刷亮。在月台的前头摆着一张方桌，后边一把高脚椅，再看方桌的后边坐着一人，再看这个主，小个不高，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周身上下火炭红啊，身上披着大红的披风，能有一丈五尺多长，长可拖地。往脸上看，长得小烧饼脸儿，就跟那大烧饼差不多少。那顶上斑斑点点，小鼻子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多少有点稀不楞登的白胡。别看这样，两个眼睛锃明刷亮，身上穿着虎皮的坎肩，腰里系着虎皮的围裙，在那坐着正喝茶呢。众人一看，怎么这么面熟啊？啊，想起来了，是不是在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见过呀？别人不敢肯定，徐良敢肯定，没见过。在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也遇上个小个，此人姓陆，叫陆青啊。陆青人送绰号老人魔，被徐良一刀给劈了。那么说这人是谁呀？怎么跟陆青长得一模一样？书中代言叫这小个可了不起，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叫陆坤，是陆青的哥哥，都长得这么点小个，你要不注意分不出谁是谁来。你说是侏儒吗？比侏儒还高点，比正常人矮得多。正因为这样，有特殊的本事。那位说他是陆坤，对，三尺地灵魔，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上一次大伙闯莲花观破九兽朝天庭来救八王，结果中了计上了当，郭长达那意思把他们一举全歼，没想到人家突围而出，平安撤走了。事后郭长达把手下人痛责了一顿，骂他们饭桶废物。可你骂旁人，本身他也是饭桶，他有能耐能抓不住人吗？郭长达一害怕，心说九兽朝天庭看来也破了，这机关呢也不好使了，所以才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下院。但他为难呢，转移到下院得有人在那看着，不是可靠的人，没能耐不行。他正在为难的时候，来俩人。这俩人一来，郭长达乐坏了。头一个小个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后边跟着个大个，正是江湖武林的老剑客，学手飞镰江红烈。

0: 没想到他俩遇到一块儿，这俩人一来，郭长达心花怒放，哎呦，谢天谢地，这回我上了双保险了，谁来我也不怕了。所以郭长达盛情款待，一问俩人从哪儿来，从云南昆明府。陆坤呢，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想给兄弟陆青报仇，知道陆青死在徐良的刀下，他起誓发愿呢，将来见着白眼眉，非把他整死给兄弟报仇。就这样，他约会着血手飞廉江红烈来找郭长达，正好见了面的。郭长达正为难呢，说你们二位来的太好了，我的事儿就是你们的事儿，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咱必须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这才能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才能消灭徐良和白云瑞，咱们才能报着仇雪了恨，才出了这口气。现在我正为难，这个下院呢没人看着，赵德芳在那压着呢，我又难以分身，所以呢您来的正好，烦劳您前去坐镇，您看怎么样？妥了，交给我了，万无一失。这陆坤呢有能耐，就这样奉命来到下院坐镇。可这些事情啊，郭达不知道，他也不认识谁叫陆坤，他也不敢问，所以在口供中没供出来。今天徐良众人到了院里一看，哟，这老家伙在这儿呢，这可是个硬茬子，今天看来是一场硬战。徐良刚想到这儿，陆坤就察觉了，哎，我说那谁呀，都是探头缩脑的，是不是开封府的来人了？行，鼻子够长的，嗅觉还真挺灵敏。我说白眼没来没来，徐良来没来？小子有种，敢出来会我一会。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书接前文，三江署蒋平率着老少英雄30多号来到莲花观下院，目的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没想到三尺地灵魔陆坤在这手把着，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陆坤一心想着给哥们弟兄陆青报仇，一见着徐良是哇哇暴叫，提起了往事，说话之间过来就想伸手。徐良一笑，徐良什么战场没经历过，能把他放在心上吗？但也知道这家伙十分厉害，今天是一场硬仗啊。老仙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宝刀，嬉皮笑脸来到陆坤近前，还是那老样子，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说陆坤啊，你想给你弟兄报仇是不是？仇人就在你的眼前，报得了报不了那可是两回事情。徐良啊，少说废话，我不是你的对手，那是天意，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拿命来。说着空手夺刀大战徐良，刷刷刷，两人一伸手，徐良就发现三尺地灵魔并非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旁边观战。白云瑞一看呢，今天晚上来的目的不是比武艺的高低，而是救八王千岁。时间不等人呐，拖的时间越长，对八王爷越有危险。所以他跟身边的蒋平商议：“四伯，咱们别站着，我的意思，咱们分兵两路，一路站住陆坤，一路赶紧去救八王。孩儿啊，你说的我心缝里头，就这么办。”说话之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咻往上一纵，带三哥，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小弟助你一臂之力，唰就一刀。徐良高兴，两把宝刀站住三尺地灵魔。陆坤气得奔奔直蹦，好，来的太好了，今天老朽我跟你们两个人拼了，拿命来。要说他就凭着双掌会两口宝刀，那叫吹牛啊，他心里也没底了，抽了个空，从腰里头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器，叫链子飞锤。这陆坤轻易不使家伙事儿，得到了关键的时刻才亮他的兵器。这五斤的链子长了下有一丈八，前头有个环儿，环儿前边是个锤，这锤不大，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五斤灵钢制造的，用银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啊，有环子咬着环子，这玩意儿抡起来这面积得有多大呀。陆坤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所以拽出链子飞锤，单膀一晃，哗啦啦啦，哗啦啦，如同彪虎生翼一般，就站。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一白一黑，其他的英雄也不能在旁边看着，各位兄弟上上上，哗，又上来7-8号，各晃刀剑，团团把陆坤给围住。这儿打着咱不说，单说翻江书蒋平回头看了看还剩下不少的英雄，把手一招，随我来。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侠龙天彪等人跟随着蒋平是直扑后院。按照郭达所供，找着那地道，从地道下去救八王啊。哎，没有遇上竹篮，很顺利的找着地道，很快的到了里边。到地下暗室一看呢，空空如也，哪里有八王的影子？地上一堆乱草，铁门开着，根本没人。蒋四爷就知道上了当了，赶紧率人从地道出来，又来到前院。梁子云瑞，别打了，咱上当了，八王爷不在这儿。徐良和

锐一平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又出了变化了。郭达所供绝无虚假呀，很可能他们把人又转移了，就没心再打了。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白云瑞用手指着陆坤，我说陆坤呐、啊，我且问你，八王爷现在何处？徐良也问，个绿球球的，你们把八王千岁弄到哪儿去了？陆坤听罢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啊，闹了半天来救赵德芳啊，我叫你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实话对你们说吧，八王千岁是在这儿不假，现在又挪地方了，又送回莲花观的上院，你们白跑腿了，空欢喜一场啊。哎呦，大伙这才知道上当，但也不知道三尺碧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书中代言陆坤说的是真的，真的没说瞎话，八王的确压在暗室之中，那个假郭长达叫郭达的交代的都是真事儿。那怎么转移了呢？因为事情出了变化了，郭达那一被抓，莲花观的人就得着信儿了，怕郭达供出实情，所以把八王爷又转移了，就这么简单。徐良、白玉瑞和蒋平一商议，事不宜迟，还得去找郭长达去。想到这儿，蒋平用手一指，我说陆坤你听着，我们可不是惧怕你，你也不值得一怕，我们来救的是八王千岁，小子咱们后会有期，众位随我来。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下院，赶奔上院。陆坤一看完成任务，率领众人从另一条路也赶奔莲花观上院。简短截说，众人到了上院门前，还没等砸门呢，就见郭长达满面春风，率领着一干英雄在门外恭候，点着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郭长达背着量天尺，手拿着拂尘，俩眼眯缝着，一脸得意的样子。一看蒋平、徐良、白云瑞等人风尘仆仆的来了，郭长达首先说话了：“无量天尊，蒋平、徐良、白云瑞，各位，大家来了。”贫道恭候多时了。他话说完了，蒋平就急了，哎，我说郭长达呀，郭长达，你可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人中的剑客，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一向是出尔反尔，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说的话不算？郭长达一笑，蒋平，贫道历来说话算数，焉有失信之理呀、啊？你怎么见得我说瞎话？郭长达，我且问你，八王千岁现在何处？你不说我们破了九兽朝天平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吗？你已经对天盟誓了，为什么把人给转移了？哎呀，蒋平啊，你有一告，贫道有一诉，你有你的理儿，我有我的理呀、啊。你想一想，是我是答应了，但是你们也有说话不算数的地方啊。听说房叔安抓住了郭达，进了开封府，那还用问吗？到了那儿跑得了吗？严。

精神训他是信口胡说，不能不引起贫道我的注意，所以我才把八王千岁给转移了。蒋平啊，咱们别的话甭说了，你们不就是要救赵德芳吗？赵德芳就在我的庙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有本事跟我到里边，咱们坐下好好协商协商，不知道你敢不敢。白玉瑞抢先说话：郭尚达，你的莲花观算个什么呢？就是龙潭虎穴我等也不进。好，既然如此，各位里边请。大家脑袋都发热，谁也不在乎了，拉着大队进了莲花观。郭长达陪着，等来到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郭长达这才说：我说蒋平、徐良啊，我呢左思右想，按理说应当把八王给你们送回去，但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我想给我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等我出了气，把八王再交给你们。这个气怎么出法呢？说九寿朝天庭也罢，下院也罢，咱们偷偷摸摸的没意思，贫道我出个主意，就在我这座莲花观的前边设摆一座特殊的擂台，这擂台的名字就叫八王擂。你们要八王我不给，这事儿都是由八王身上引起的，故此叫八王擂最为合适。你们随便爱请谁请谁，我也随便爱请谁请谁，咱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把这事儿摆在台面上，有本事你们取胜就救八王，救不了八王讲不了说不起，嘿嘿，杀剐存留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不知道蒋平你敢不敢应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啊脑筋蹦起多高来。徐良先说话了，你看这徐良啊总是嬉皮笑脸，很少动怒，看来今儿个情况特殊啊。徐良一笑，又来了新花样了。我说郭长达呀，你这回说话算不算数？我就怕你到了时候又更改了。哎，徐良，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莲花门的总门长，这回说话肯定算数，即使贫道有变化，天下的英雄也不能答应，这你还不放心吗？啊，好倒是好，我等也敢应战，只是你得起个誓，取得我们的信任，就这样不可以？对，大家都插话，郭长达，你历来说话不算数，你得怎么样才能叫我们相信？好，现在贫道就发誓，我说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你们赢了，我把八王千岁交给你们，或者八王被你们救走。如果你们要败了怎么办？徐良一拍胸脯，如果开封府的要败了，那讲不了说不起，八王千岁我们不要了。哎，好好好好，这才叫痛快呢。我说话向来算数，如果这次言而无信，天诛地灭，叫我临危不得善终。郭长达起完誓，在中指上拉了个小口，滴了几滴鲜血，在脑门上画了个十字，
你们看。

0: 怎么样？大家知道，这是莲花门最严重、最严重的誓愿，画了十字，没法再说了。徐良一看，赶紧让人找了一根雕翎箭。徐良擎箭在手，面对群贼，咔吧一声，把箭折为两半，这叫折箭为誓。那叫说话不算数，临危不得善终。众人一看，清清楚楚。郭长达点了点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相信。我再跟各位协商一下，八王擂开擂的日子就定到八月初一吧。哎，八月初一是八王赵德芳寿诞之日，咱图个吉利，准备以为如何呀？好，就这么办。蒋平一算计，离着八月初一还有半个多月呀，看来这时间呢是长点儿，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充分的准备，所以答应的。这事刚定下来，房处安说话了，没说话之前先拉鼻儿，大伙一听他就是要说话。我各位，我说两句。郭长达，郭道爷，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方叔安，此话怎讲？你说我们折腾了半天，我们图什么？就是没救八王千岁。
1: 是啊，所以擂台才叫八王擂。
0: 哎，我没提那个，我现在提的是眼下。你说你把八王千岁放到庙里了，谁看见了？
1: 谁都没看见。你这个人说话向来不算数，
0: 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有个要求，必须先见见八王。大伙说啊，对不对？
1: 哎呀，大家一听太对了，怎么把这事儿忽略了？还是方叔安说到点子上了。蒋平点头，是啊，我们得见见八王千岁，一会儿上院，一会儿下院，一会儿九寿朝天平，到底怎么回事？
0: 郭长达一笑，好，贫道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他一回身，把飞剑仙朱亮叫过来了，他到耳边交代几句，朱亮领人走了。时间不大，朱亮回来了，趴在郭长达耳边又嘀咕了几句，就见郭长达点了点头，冲门外一招手，请进来。大家的目光唰都集中到门外，就见2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众人一看，非是旁人，正是老头子赵德芳。八王千岁惨透了，落到人家手里当人质，你说还好得了吗？就见八王爷发髻蓬松，衣服不整啊，老头子颤颤巍巍叫人架着进来。郭长达用手一指，蒋平、方叔安，你们上眼看看是不是赵德芳。蒋平一看的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率领众人赶紧跪倒，王家千岁您受惊了，怪我等无能，没法救您，老人家您可千万保重龙体呀。单说赵德芳昏昏沉沉，自从落入魔掌之中，真是度日如年，做梦都想回安庆宫，但是回不去啊，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虽然说吃喝不愁，心情的压力太大呀，
1: 老头子哪受过这个罪呀、啊？所以啊，勉强支持着。仗着平日营养丰富，不家老头早归位了。赵德芳被人架进大厅，抬头一看，哎呀，这不徐良吗？这不白云瑞吗？这不房叔安、蒋平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在眼前呢。八王爷先哭了，各位亲家免礼平身，快来救我呀！
0: 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罪该万死，不能替主分忧啊。不过王爷，很快就要有眉目了。”你老人家保重龙体，千万忍耐一时，等我们想办法把你老人家救回安庆宫。
1: 文英王爷，哎，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谁让你化妆私访来的？我劝你，你就是不听，怎么样才落到这步田地？哎呀，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儿后悔没用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您老人家保重龙体，再忍耐些日子，臣等一定想办法救你回宫。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

0: 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靳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农业农村局靳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靳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靳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

0: 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 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6: 穿上这身衣服，
1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6: 进发了啦！
18: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0: 嗯，你也是。
1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往后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

0: 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 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

0: 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4: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2: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 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3: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2: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3: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7: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 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

0: 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凡。
9: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

0: 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

这首那英的人生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19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19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一首能够让人轻松3分钟的歌，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啊！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想你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的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蔡健雅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 Number 13， 黄丽玲阿丽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丽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丽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萧敬腾以及 Alin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 Alin， 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运用的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地发挥嗓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的声音无可替代，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继续来听扎扎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 那也是春晚他们的一首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相遇的那一刻，被王菲翻唱之后扎扎苏就火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本周上榜的单曲。

0: 在磨平。
1: 喂
2: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你有一点不够钱。
1: 哎，可是我知道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我军侦察队的队长这长生到了贵阳城，万没想到认识了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的账房管家。哎呀，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啊！因为长生就是来刺探这个王家烈的动向，因为路上巧遇了这个账房管家他的母亲啊，这长生把他母亲救了，那么找到这个管家春生，一个长生一春生，名字上好像似乎很有缘。那么这个春生出来说，你找谁呀？长生看着你，说我是个商人，路过此地，半路上是这么怎么回事，救了个老太太，你娘就在客栈内，你随我来。说真的假的？还别绑票，好像是真的。就这样，这个春生带了几个保镖，这就来到客栈。他这一推门一进来，眼泪哗一下，真是自己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啊！咱们按笔交代呀，这个春生可是个孝子啊。在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诗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展翅摇翎飞了，落在这个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无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个孝子人人可敬，你看咱们交朋友如此啊，他要孝顺你就教他，他要对他爹娘不好你不用教这样人，生他养他的人都教不下他，你能教下他吗？那是个伪君子。紧接着就看这春生往起一站，咕咚就给长生跪下了，哥哥你救了我娘，这辈子我不会忘了你的，走到家去。这就把呀咱们的侦察队长长生给接到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他们家里，因为这个春生单独有个后院在那儿住，那很方便啊，这就排上酒宴。那么为了安全呢，人家这个春生还通知了大管家一声，说我来了个朋友，我哥哥在那儿住啊。行行行，好好，就连大管家都尊重这春生。春生跟这个王家烈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哎呀，有时候这王家烈喝点酒就问，春生啊，20多岁了啊，将来得成婚了啊，我给你当这个媒人，我部队底下这个师团长不少，那女儿都如花似玉啊，将来给你介绍一个，你看，拿这个春生啊当自己儿子一样。这两个人就喝酒，而且呢，春生告诉长生，你就住到我这儿，你做什么买卖，做什么生意，我给你出面，什么关关卡卡，各种关系，只要我出

基本上都给面子。长生一看这春生还是一个爽快之人，两个人就交往了两三天。哎呀，通过言谈举止，长生一想，即便我把我的身份露出来也没什么危险。因为有天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春生说了这么句话：大哥呀，你救了我母亲，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呀，只要任何事你说出一句话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的假的？第二天呢，早晨的时候，这长生就问这春生：兄弟，昨天你喝酒前你说什么了？我说了，你救了我娘啊，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这人说话绝对是板上钉钢钉，那板上八个钉钉的一样，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哦，兄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您干什么的？大哥，我跟你说吧，我是红军。这个长生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啊，他满以为这个春生听完之后还不得当蹦起来呀、啊？啊，很惊讶，你是红军。因为现在这个局势，两家是对立的。你再怎么地，这个春生是在人王家烈里这个家里干活，这王家烈的人呢？王家烈是国民党的人呢，蒋介石的人呢。可万没想到，就看这春生听完之后，微微的眼皮往上撩了撩。哦，红军，你真是红军？是啊，我是红军呢。啊，嘿。这出这长生意料之外啊，他既不惊讶也不大喊。哎，你怎么不吃惊的？嗨，我吃什么惊啊？我告诉你，有一天呢，这个王家烈喝了点酒，喝点酒啊，他把这个春生就叫过来了。最近账房怎么样？哎呦，回禀老爷，这个还行，收支啊还平衡哦。哎，春生啊，你知道红军吗？知道啊，这红军不是说这青嘴獠牙啊，赤发，光了脚丫，拿大刀片，喝了朱砂，吃了符，刀枪不入，嗯，这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哎，王家烈一摇脑袋，这都是蒋先生对外宣传的口号。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跟咱们一模一样，都是老百姓。现在这红军在井冈山奔咱们贵州方向来了。哎呀，你说我是打呢还是不打呢？这王家烈现在思想极其矛盾，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红军现在跑到我贵州来了，蒋介石以剿红军之名义削约大军团已经进了贵州地界，是打红军吗？实际就是来吃掉我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啊？王家烈现在很愁，犯愁，他知道自己这个兵不行，对哪头都不行，打红军打不了，打国民党的军队削约军团谈何容易。王家烈自己都说，我们这个兵啊就是三枪兵，不是两枪吗？啊，这一杆枪还有个烟枪。王家烈说不，三枪，大枪、烟枪、外带，应该枪毙。可是因为贵州地界这个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俗，根本在部队里边杜绝不了，王家烈为此犯愁啊。所以那天跟这个春生谈话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而且啊，我告诉你啊，说这红军还为老百姓办事儿，我派人调查了一下，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哎，一言难尽，不说了。所以今天这个长生把自己的身份啪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往这一摆，这春生不但没吃惊，反而还乐了。哎呦，我可见着真的红军，大哥，你让我干什么吧？那么长生就把眼前的形势跟这春生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来就是探听王家烈的动态，所以你得帮助我，那你放心。
哥，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掏腾情报，你看看这多要命。就在堂堂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令家中，我们侦察队队长愣住到他们家探听情报。

0: 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红军长征大部队用电台听到了蒋介石给薛岳的一个电报。窃听内这个电文极其简单，上面怎么写的呢？部队进入贵州之地，夺贵州，去王家烈为第一，剿灭红军为第二，甚至底下蒋中正。就这个电文给截胡了。那么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电报内容想办法透露给王家烈。咱们压下这个长生潜伏在王家烈的家中暂且不表，单说咱们长征大部队昼夜急行军，因为后边有薛岳军团呢。这个薛岳会打仗啊，非常能打，所以这个部队得赶紧走，就走到了乌江。哎呀，到了这个江岸上了，这个国际共产军事顾问李德眼珠也瞪下来，不能过江，一过江就挨揍啊，一过江就被敌人发现，湘江惨痛的教训不明摆子吗？现在一听说过江过河过水儿啊，这李德都有点草木皆兵了。毛泽东就告诉李德，你不用担心，第一个，现在我们大部队敌人没有掌握我们的去向，就即便薛岳军团在后边，他也不知道咱们要去的地界是哪里，所以他在找。第二个，江对岸的防守很空虚，所以说我们的渡江是比较安全的。大部队离这个乌江不远处就扎下来，那得先探虚实啊。前边耿彪去探虚实去，带领一个团就来到这个江的对岸，江上大雾，对个根本看不清楚，就找这个当地的老乡，老乡就说了，是对个有伙国民党驻江部队守在对岸，不过呀，这个首长啊，他们这伙人极其胆小，有时候就把这枪啊反是当当乱放啊，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听着点动静他就放枪。你看前天啊，我牵的驴在他们这个江对岸这么走，结果这驴啊叫了两声，结果这帮小子你说一听驴叫就放上枪了，把我这驴还整惊了。哎哦，耿彪乐了，这必须得找着那个敌人的火力点呢。那么对个整是一个团的兵，也就是说这个团是贵州王家烈的手下一个团，都是大烟兵，没有战斗力，但是那也必须把火力点给他找到。所以当天呢微微黑下一点的时候，耿彪就告诉来好，鸣上几枪，就在江的对岸啪啪放了几枪。这一放枪坏了，再看这个江对岸滴当滴当，耿彪一看冒火那地方都是火力点，可以了，怎么渡这个江，波涛汹涌的乌江啊，这个水深流急，必须得找这水性好的，潜到江对岸，用一条大绳子把这绳子拉过去，在这个江上横一条绳索，部队攀爬过去，或者有船拽这绳子过去，要不然你说这个船要是横着走，那非被冲下去不可，必须得有拦江绳。就在这个部队挑这个水性最好的八名勇士，哎，这八位基本上都是江边长大的，这水性能好到什么程度，这八位蹦蹬一个猛子扎到这江里边，找不着他。第二天嘟，这有点悬啊，反正是大概这个都浪里白条啊，浪里金龙，都这水性，八名勇士往这一站，哎呀，喝上酒凉啊，江水啊，然后 缆绳拿过来，开始渡江，这边用火力掩护，吸引敌人的射击目标，啪啪啪啪，对个这个贵州兵啊，这枪放的，哎呀了不得了，红军来了！他给战壕里头，他不露脑袋，他把这枪举出去，也不管天不管地，叮当一顿搂。事情该着，你看他乱打，他误打误撞，这八名勇士其中有几位就受伤了，绳子也断了，第一次抢渡失败。这时周恩来一回首，继续。第二次是18名勇士抢渡乌江，这18名勇士那是冒着枪林弹雨啊，抢渡成功，绳索拉上，大部队是登上了乌江对岸，就愣闯过来了，而且还把这个江对岸的这一个团啊，基本上是给俘虏了，基本上是全给抓住了。怎么抓住呢？打打的呀，这团呐就犯烟瘾了啊，有的呢兵就抽上了，哎，眼泪啊全淌下来了，身体也没劲儿了，那能不当俘虏吗？所以过乌江取得了一个胜利，随后由乌江这儿就奔遵义，可往前一走，一个大难题摆在了。遵义城有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最主要在这个遵义城的外围驻扎的一个团，这个团有个外号叫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就是他们这枪啊，步枪是九连发的，那在当时有九连发步枪，那就等于现在小火箭了，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啪上一梭子，那可以说是武器配备相当之精良。所以要打遵义，必须得先把这九响团吃掉。怎么吃啊？哎呀，周恩来等人坐在这个地图前边，可就犯了愁，必须把九响团解决掉才能攻打遵义。如果打遵义的时候这个九响团策应在后边包抄过来，他武器好啊，那咱们可伤亡太大，可要愣打九响团打不了，伤亡也非常大，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所以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刘伯承笑，咱们可以来个智取，智取，对，智取啊，这不是抓获了这么多国民党俘虏吗？穿上带上，起码得有一个排，就冒充他国民党兵，大踏步的到九响团前进，采取智取，随后大部队尾随而至，进行强攻，一举拿下九响团。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哎，这小子打仗还有两下子。那么就这样，就在我军部队里，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挑那机灵的，挑了这么30多位，带好了武器，穿的这个国民党的军服，由一位我军侦察排排长带队。这个排长啊，英勇善战。那么刘伯承就把这任务交给他了，这个队伍可就出发了。穿了国民党的制服，冒充国民党的军队，是渐渐接近了这个九响团。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眼前发生了，欲知详情所以下集继续给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咱们红军的一个小分队扮成了国民党兵，就奔这遵义方向来了。因为在这个遵义城外有这么一个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呢？前边我说的就是国民党这么一个团，使的武器全是9连发的步枪。那在那个年代，这个9连发的步枪那就很先进了，所以说他的武器配备是非常之精良。刘伯承就出了一计，因为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这个俘虏，他们身上有衣服，把这个衣服扒下来咱们穿上，就冒充他这么一个小分队接近九响团，攻其不备，一举拿下。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姓曾，曾宝堂。这个曾宝堂这个队长呢，是能杀惯用啊，那也是一名英雄人物啊，非常能打。带领这个小分队就往前走，离这个九响团不远的时候，哎，也该着了。这个前方不远处来了10来个人，都骑着马，这马可就过来了。离老远一看，

员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那不用问，肯定是国民党的人。曾宝堂一挥手，隐蔽，这就隐蔽在道的两旁。紧接着，曾宝堂就暗中告诉属下，拦住他。这个马就过来了，就进到了伏击圈内。两边的战士可就起来了，大喊一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住！”哎呦呦呦呦！这马上的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啊，怎么事儿？仔细一看，哟，他穿的都跟自己一样，为首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还急了眼了，没他妈长眼睛吧？没看看我是谁吗？曾宝堂过来了，一抬手把这小子就拉下来了，看清楚你是谁了，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哦，我们是特遣队，啊，沿路检查。我是检查中的检查，看看证件，啪掏出来了军官证。曾宝堂用手一挡，拿下，不要分说，战士过去，叮叮当当把这十六人全摁在当场。这小子还没明白怎么事，曾宝堂告诉他：“我是红军。”哎，明白了，说干什么呢？我坚决说。这小说了，这人叫王志，是一参谋，啊，干什么来呢？因为红军呢已然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受这个蒋介石还有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委托，到底下检查工作。这第一站就是九响团，第二站是遵义城。所以他带着这个警卫人员快马加鞭昼夜奔城的奔这边来，没想到遇到了曾宝堂。这说实话了，哎呦，上哪儿检查去？我到那九响团，前边电话已经过去了。哦，曾宝堂啊，心中暗喜呀，好嘞，把他们绑到树林里。五花大绑，曾宝堂把这小子军官证还拿过来了，打开看了看，嗯，揣兜了。把这帮小子绑到这个树林里之后，命令战士十个看住了，别让他们动。随后曾宝堂翻身上了马，打把扬鞭是够奔九响团。单说九响团，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这个陈宝义啊，昨天接到的电话说，今天来一参谋王参谋奉上司之命到这儿来检查工作。检查什么呢？防御工事啊，啊，战士的士气啊，这红军来了能不能抵挡住等等等等，这都是检查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小子早晨起来告诉打扫卫生啊，把那卫生打打死，快点抓紧抽啊，都烟兵嘛，得先抽足了，抽完之后准备夹道欢迎，来个参谋，我大小也是个团长啊，哎，反正这么说吧，人家是上班来的，是吧？去到老百姓家去，弄两只鸡啊，别不给钱啊，记账，就说我后年还他。这跟那抢有什么两样啊？哎，这边就张罗啊，准备款待。有岗楼，岗楼上有一个兵，兵拿个望远镜，望远镜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大队上来了一队人马，尘土飞扬，骑着马啪过来了。长官来了，好，夹道欢迎，

哎呀呀呀呀！王参谋，鄙人陈宝义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哎呀，这曾宝堂啊，那得装啊，得装成参谋样。这次我来检查工作，吃的嘛都是小事儿，喝的也是小事儿啊，工作是大事。哎，是是是是，这陈团长啊直点头。一想啊，上边每次来人都是这番话，哎，得把你的部队啊召集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军容，另外我得训几句话啊，训几句话呢，鼓舞他们的斗志。据有人说呀，红军是奔这方向来了，你把人马召集起来，召集人马，哗，说是一个团呢，实际它不够，也就两个营左右的人。这就气呼呼跑到操场上，站好队，时间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时候，曾宝堂也心里非常着急呀，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曾队长冒充这个王参谋呀，他一上马奔这边来的时候，就命令两个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找大的人马，找刘伯承。曾宝堂还定了一计，说我到那院里之后，我把他们全召集在一起，后边大部队有急行军，趁他们在这个操场上站的时候，你们就强攻，我们在里边乱打，里外配合，所以这是有时间差的。就是刘伯承的部队来早了也不行，他那个人马还没召集起来呢，来晚了也不行。你再怎么能讲，你也不能讲六个点啊，站着嘚啵嘚啵嘚啵嘚，那就引起怀疑了，肯定引起怀疑，所以得恰到好处，人马召集在一起，哎，这个大的人马往上一摸。正好拿下，所以啊，这个时间掌握好了，那就是一举歼灭敌方；掌握不好，备不住我军呢，就伤亡惨重啊！哎呀，这个九响团的人马站到操场上，曾队长往这一站，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奉上峰之命来此检查工作。能不能守住此地，全仰仗各位兄弟。正说的时候，这是刘伯承的部队也来上了，就离这九响团呢，也就剩半里多地了。你说怎么那么巧？就在曾队长在这儿讲话的时候，九响团的这些士兵都在这听的时候，又到外边慌里慌张跑几个人，报陈团长，哎呦，怎么了？不好了，红军上来了！这可太吓人了，怎么事儿？来这个人是遵义城一个信使，这小子是来回跑信儿的，啊，哎，隔三差五就来，跟这个陈团长两个人还认识，那能不认识吗？这个信使啊，由遵义城往九响团送信，走小路，都到了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部的大门这儿，他一抬头，一看上来一股人呢，猫子腰端的枪，杀，那个速度相当快。这小子明白了，红军来了，所以他噔噔噔往里跑，因为来参谋了。上峰来的这些燕兵啊，好家伙，连把门的都跑里边听训话去，所以说这小子就破门而入，跑到操场上，拉住这个陈宝义的手，红军来了，就这一嗓子炸了窝了，哇，陈宝义大喊一声点住，这就赶紧往外跑，往这个战壕里跳，近在咫尺，枪声大作，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帮小子仰仗的这个武器配备精良，还真就抵挡一阵子。正抵挡的时候，坏了，院里着大火了，厨房、指挥部啊，还有个给养舱
就里边放的粮食呗，就蔬菜什么全找着，谁放的？曾队长呗。曾队长一看这事情漏了，打起来了，这些人都跑到战壕里去了。那么

张队长带领几个战士立刻往里跑，找了桶汽油，就把里边的团部给放了把大火。你这仗还能打吗？不到两个钟头，九响团整个由陈团长一直到底下那做饭的炊事员，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九响团这一场仗是大获全胜。

歼灭了这个九响团之后啊，那下一步就是遵义城。如何攻打遵义？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刘伯承呢，又提出了一个智取。怎么智取啊？刘伯承告诉手下，你把那个陈宝义那团长叫过来。就这儿，刘伯承跟这个陈宝义啊，就谈了番话，讲明了红军方方面面的政策。这陈宝义也挺感动，长官，您让我干什么吧？我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啊，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那您，我想立功赎罪。好，那你就趁黑夜把遵义城门叫开。行，这我知道。好，那么就这样，这个陈宝义为了立功赎罪啊，后边人咱们这儿有一个营，全都化妆成国民党兵。在这伙假冒国民党兵的后边也就几步远，半里多地儿了，就是咱们的大军。鸭子阵脚往前走，两点多钟半夜就来到遵义城下。这墙上边的这个国民党守军一看，扑通扑通来了些人，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别开枪！城上的兄弟，我们是九响团的。哦，九响团的，九响团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呦呦，我们被打散了，红军太厉害了，就离这儿不远，我们这就急急忙忙往城里跑。开门吧！你谁呀？我是陈宝义，找你们团长。哎呦，陈宝义，九响团团长吗？去去去，把咱团长叫来。这陈宝义也不敢不喊呐、啊，不敢不那么说呀。这身旁都是咱们红军战士，那枪都在手里掐着呢。不大会儿，守城的团长上城墙了。你谁呀？哎呀，我是宝义呀。宝义，你往前走两步，我看看。借那探照灯光，唰就过去了。哎呦，是陈宝义，是陈宝义。你，哎，你怎么整这狼狈呀？因为我让红军打的。哦。红军把你们打散了，快开城门吧，兄弟，后边有红军队伍啊，如果杀上来，哟，我是非死不可。那行行行，开门吧，开门。我啷啷啷啷啷，咣当，吊桥放下，门开开，往里进来吧。这边还捣鼓呢，哎，兄弟，这九响团这武器配备相当精良啊，啊，这怎么让红军打这样的？这打，好家伙！看这样没死几个，查查，啊，这九响团这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个，一百个，五百个，哎呦，五千个，哎呦，一万三千多了。现在，这九响团一万三千多兵吗？不，嗨，不许动！好家伙，因为啊，前边这假冒国民党这个队伍，后边就咱们红军大部队，呼啦超几万人全进城了。上了城墙就都给逼到这儿了，智取遵义。随后一次我党重要的会议在遵义召开，那就是遵义会议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后边有国民党削弱大军的追剿，我党还要在遵义召开这会议呢？因为不开不行，现在这高层啊起了变化，那么部队底下啊

0: 这个什么团长啊、营长啊、排长啊，也起了一些变化，大家窃窃私语，这仗怎么打的？这湘江一战，哎，惨不忍睹，死伤太多。你说来这么个共产国际的李德，因为这时候有三人团嘛，博古掌握政治，李德啊掌握军事，周恩来就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他没有军权呢，这是明的三人小组。那么暗中毛泽东很多正确想法得到了大伙的认可。这一路上毛泽东就跟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讲啊，为什么湘江惨败，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大败败走井冈山，这是指挥错。底下人全都认识上去了，所以我党决定再次召开一会来总结第五次围剿失败的一些经验教训。另外这里大家也知道必须得换一个领导，这军事指挥权不能在他那儿。李德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也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那过去李德来的时候啊，抬着头挺着胸炸着背，好家走道咔咔咔直响。现在李德基本上是猫腰走道啊，因为他也自己感觉出来了，指挥一场战役败一场，指挥一场败一场。在红军当中自己都没有威信了，所以说这李德还成天咬牙，你们不会打仗，他还说人家不会打仗，所以事儿已经挤到这个份上了，这个会议是不得不开，不能不开。所以周恩来提议我们要在这儿召开会议，确定我们红军的命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美国务院发言人涉黄岩岛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15:40，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全国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试行，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今天18:00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苏、浙江两省水利部门，强化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8月6号到13号，调度太湖拦蓄洪水1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太湖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地区排涝创造有利条件。今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以致3人受伤，近100人被疏散。此刻提示，江苏无锡市气象台今天18:27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无锡市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宜兴南部、梁溪区黄巷街道、惠山街道、新吴区华庄街道、太湖街道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2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市防指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啊。

0: 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啊，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嗯。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晒博这个
0: 确诊
1: 啊，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啊，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
0: 嗯
1: 啊，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
0: 嗯，
1: 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
0: 啊，
1: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
0: 所以
1: 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
0: 嗯，
1: 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
0: 哎，
1: 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
0: 嗯，
1: 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0: 嗯，
1: 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啊，就叫注意缺陷障碍。
0: 嗯，
1: 啊，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0: 嗯，
1: 啊，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0: 嗯，
1: 啊，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0: 嗯，
1: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呀，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0: 嗯。
1: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
0: 啊，
1: 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0: 嗯。
1: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1: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0: 嗯，
1: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

0: 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环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呀，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听，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1: 是，
0: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啊，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打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的。这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 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五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正常的活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性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是不是？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差异还是挺大的。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T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6条。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疾病在12岁之前，这个以前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打断别人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经常这个笔可能这个2天丢4根这种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者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的事情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十二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十二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十二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十二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十二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

0: 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嗯
0: 啊，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啊，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啊，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比如说啊，今天跟孩子说明天啊，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啊，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
1: 是
0: 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但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打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
1: 主持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这
0: 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啊，很可能是 ADHD。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啊，是 ADHD。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呀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说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 所以它甚至会变。

0: 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1: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0: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3: 是
4: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

0: 啊，其实没有差异。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认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
1: 嗯，
0: 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嗯，
0: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
1: 嗯，
0: 啊，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
1: 嗯，
0: 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1: 对
0: 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哎，
1: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0: 是的，嗯，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1: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0: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

0: 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他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1: 嗯，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
0: 是
1: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啊，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啊，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0: 是，
1: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0: 直接确诊
1: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与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0: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1: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0: 对，
1: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0: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1: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0: 是
1: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0: 对，
1: 但是恰恰相反。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

0: 学上，他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酮或者盐酸胚芽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客气了。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

0: 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案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调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根据通报，相关留学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身体情况稳定，摩警方正在侦办此案。我使馆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在摩合法权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4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此刻提示，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水文预报，调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

0: 只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那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浙江进行，比赛为期5天，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结束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70%左右的人吧。而且呢这个衢州一定程度上呢是连续4年，从2023年开始连续4年举办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甜甜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会当中就复制了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一枚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5000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玉杰，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的记录比如说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玉杰，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P 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又提升了0.02秒，这个0.02秒在全国呢是历史级别的，不仅仅是因为接近11秒大关，这个对于中国女子选手来说本身就很难，而且呢陈玉杰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第二好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记录。而陈玉杰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记录，同时呢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第二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十一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纪录，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就在他即将带领着一众新的四乘100米接力队的全新成员去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在这个节点上谢震业再次的扛起了大旗，他的梦想呢就是说这次实现一个亚运会当中的新老交替，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好的发挥第二棒的这样一个优势， 另外呢，就是在明年的鸟巢田径世锦赛，谢震业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回到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在鸟巢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世锦赛的圆一个梦想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像三级跳远的场地上面，素文基本上就是一跳下班，一跳就是17米20，这个17米20的成绩基本上就是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6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13秒32，目前是顶在半决赛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刘俊熙呢是13秒45，这两位选手即将带领中国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块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军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势头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他在第五轮势头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5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他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他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9年被湖南的名将董斌，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也是他现在的教练，把他从湖南的篮球队当中，青少的女子篮球队当中给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啊。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啊。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斯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啊，大家可以拿到 无论是评积分还是评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
0: 啊。
1: 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二百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二百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和齐泽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但是呢，我觉得黄友文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友文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二百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0: 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1: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8月23号的达达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8月23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出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他的这块金牌对于在中国田径在鸟巢拿金牌的话呢，在世锦赛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稳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保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0: 我们说小孩姐陈昀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啊，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说啊。
1: 他的现在的话呢，他是属于跟谢利安弗雷泽的这种技术动作是非常像，但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的整体的力量跟世界级的水准的选手的话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基本上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他的这个步就是整体的技术未来的调整的话呢，可能不会去轻易的去调他的步幅，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步频，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再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昀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1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昀杰在不变不频但是呢每一步的蹬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昀杰未来可能他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昀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100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11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 但是呢，他的二百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二百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上替佩雷拉，新加坡的这位名将，现在呢他是亚洲今年的第一。我觉得两位选手有可能在名古屋会上演一个巅峰的较量，看看陈玉杰有没有可能在二百米当中直接冲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玉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11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二百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玉杰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璇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俊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4x100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的火苗，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虽然这次的名古亚运会还是葛曼棋和梁晓静以老带新，但是未来这支队伍我觉得已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要呼之欲出了啊，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期待的一个阵容。
0: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支队伍的成型今天非常感谢陈晨带来的比赛的介绍，谢谢陈晨，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有三场比赛，那比较引人关注的呢是泰山和青岛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
0: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6: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

0: 就丢了两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啊，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0: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七轮比赛了，打完这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三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三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五个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他唐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十一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田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1: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三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0: 是的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七轮比赛。
1: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哈。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0: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四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赢了三镇，然后四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赛，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两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津门虎多赛了两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 那个武汉三镇一分，落后天津金门虎三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五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两外援首发，但是另外五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金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的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那金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金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生涯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镇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他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很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 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啊，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3-5万，对吧？
1: 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3-5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们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也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的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5: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3: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5: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 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3: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5: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3: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 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4: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两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两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两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两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数了，像 NHL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是会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一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6: 世界杯的比赛是
4: 世界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5: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3: 哎，这个我非常想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 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5: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

0: 季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1: 我也有这种感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1: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0: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1: 在某一些比
0: 啊？
1: 赛，比如说拜尔斯参
0: 对，有
1: 加
0: 些
1: 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0: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对，
1: 对，
0: 百米啊，田
1: 对。
0: 径的这个百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育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它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2: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 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

0: 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1: 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巨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14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点4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

0: 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菊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菊》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菊》，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菊，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菊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菊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菊，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他失去便留着，若他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 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他自由了，因为那个让他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她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她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她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您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 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4: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2: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是

0: 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

0: 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1: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0: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花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 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着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地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 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菊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她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菊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 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11月，那颗金菊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菊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

0: 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句。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输花输果了。眼前的金菊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菊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菊，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菊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菊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菊，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菊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菊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菊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1: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1: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1: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顾策方？
1: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赔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1: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2: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

灵活性和变动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任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带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

0: 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仪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忠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3: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他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甘，那就是吃了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 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4: 嗯，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3: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例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4: 那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3: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干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4: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3: 对，
4: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5: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6: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5: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6: 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

0: 嘞。
1: 哎呀，发的太好了，真的面包一样，
2: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3: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
2: 嗯，
3: 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
2: 嗯，
3: 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
2: 嗯，
3: 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你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4: 嗯，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
2: 嗯，
4: 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
2: 嗯，
4: 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5: 嗯，因为加上了枣。
4: 哦，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个枣能吃几个？
5: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五六个。
4: 是吗？枣
3: 你觉得一个还不够？
6: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3: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6: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
2: 嗯。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1: 醉枣，
2: 哎，
1: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0: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1: 你自己做的呀？
0: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1: 嗯，
0: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上、
1: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0: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1: 嗯，
0: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1: 嗯，
0: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三分之一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3: 对，黏黏的。
0: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1: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0: 对，
1: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4: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那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再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4: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就三味药，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治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 《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哦，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1: 嗯，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4: 现场这5种啊，
1: 嗯，
4: 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
1: 哇，
4: 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1: 这么多呀？
4: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就是他画的是图。
1: 嗯，
4: 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1: 哇，这个厉害了。
4: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7: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

0: 做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恒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1: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题，连续几个月锚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通过优化训练流程、创新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运输保障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2: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与正向清单对照，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弊病。随后旅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3: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我们连的战士们深入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1: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0: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治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检验。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4号在京召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

0: 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2: 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八一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2: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心智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制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制胜，这些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行进式呈现了人民军队的新风新貌和冲锋姿态，传递了全军官兵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1: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 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

0: 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1: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九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0: 总台记者杨莹、王浩南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1: 总台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3: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4: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
3: 演练刚进入火力待机阶段，多架模拟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
4: 伴随掩护队对动两批目标实施抗击，直接。
3: 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锁定来袭目标后，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程志雄介绍，这次演练他们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勤、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多项突发险情，全面检验官兵特勤处置能力。
5: 这次演练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3: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流程，锤炼实战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建明介绍，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多场景防空作战战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4: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弹打赢能力。
3: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3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0: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时没有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
1: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6: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0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000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艳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初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当时由于不了解部队的规定，开学那天我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长发走进了校门。刚报到完，学员队队长就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兵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8: 小伙子，发什么愣呢？
7: 听到理发师傅的喊声，我才从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中缓过神。我坐到椅子上，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一推子下去，
8: 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
7: 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做任何事都要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2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 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向着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

0: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

0: 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 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7: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0: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

0: 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

0: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8: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4: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5: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4: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5: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

0: 森，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 47.5 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2: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2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

0: 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嗯，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2: 嗯，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2: 嗯，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2期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5: 主要是加固果头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4: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7: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汇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7: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汇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汇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汇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8: 我先躲。
4: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0: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4: 食校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 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2: 没错，近日国。

0: 甲乙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1: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2: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0: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4: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6: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5: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7: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6: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它让自己干活。
7: 是，它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它的规划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5: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7: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8: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5: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近代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8: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5: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9: 在 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0: 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是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0: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5: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16: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晚收服务。
15: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17: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时候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15: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18: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15: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 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4: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15: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19: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他们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15: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20: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取件跟上架下架，然后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把它习惯叫小龙虾。
15: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21: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15: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22: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15: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4: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 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0: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2: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还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3: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3: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1: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23: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24: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24: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他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 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

0: 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3: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2: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4: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6: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4: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7: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7: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4: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8: 三菱重工がその
9: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0: 憲法九条の下で
11: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4: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2: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4: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7: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 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4: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2: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4: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7: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